0: 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都想获得内心的宁静，那么内心的宁静到底来自于哪里呢？对于世事的洞悉，是需要入世去感受，还是将自己抽离出来冷眼审视？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范晓青精神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就与读者分享了作者在人来人往之间对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作家范晓青以及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上世纪90年代，范晓青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他说，那时兴起一股报纸副刊热，很多报纸都来约散文稿，写着写着就觉得蛮好，然后就写了一大批，也先后集结出版，大约有6本。从那以后，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创作散文的速度放缓，但近几年一批散文也集结成书出版。2014年有了《苏州人》，2017年有了《一个人的车站》。范晓青近10年的散文里有了更多的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体现在文字上却是更朴素、更白话。他说，过去我在散文里说人要宽容，现在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会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而不会直接说。在《一个人的车站》这本散文集里，精选了美文佳作近100篇，散文或描摹山水物态、人生旅行，或追忆成长经历、亲朋旧友，或书写日常琐事、平常人物，或总结写作心得、阅读感悟，以如水一般朴素纯净的文字，表现出平淡自然、委婉细腻的情感，平和从容的心态。范晓青在文章《一个人的车站》中写道，我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

感受独自一人的感受。为什么把这篇文章定为新出版一片嘈杂？每当这时，却是他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用他的话说，仿佛这个车站上只有我一个人。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但精神的享受也是必须的。在纷繁嘈杂的社会中，保持着宁静与警醒，这是我的天性，也是我的写作风格。一如作者个性鲜明的小说作品，他的散文也独具特色。书中的不少文章散发出清新隽永的江南韵味，值得读者细细品，慢慢读。在《江南感悟》中，他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写道，江南是山水的江南，但是江南的山不够高，不够险峻，江南的水也不是壮阔的，是秀水青山，是笼在雨水雾气中的细气的美，便孕育出柔软温和的江南性格来了。人生感悟，世事体悟，都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世间桃源里说道，我那时没有忧愁，也许因为我还不懂事，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但也许是田野的风，把一切不该我们承担的东西都吹走了。如果说我曾经是一个自卑的孩子，我把什么都关在心里。而正是到了乡下，到了一个叫做桃源的地方，我的心开放了，有许许多多淤积的东西流出来了。许多人生经验在笔下流淌，也从生活中走来，起人深思。范小青说，曾经有人说我的人物脸上浮着平和的微笑，而在这些平和的微笑背后，有着一种众生之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意思正是从生活中来的，而绝不是我自己坐在家里能够想出来的。范小青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在高速车上调节慢心灵。内心的宁静是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提倡慢生活。这是一个进步，意识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所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氛围里，调节好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求新求快、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有心情细细地品读节奏悠然的散文随笔吗？范小青认为，传统文学创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快节奏的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语言是需要细细推敲、高度凝练的，但现在如果速度太慢，则会被时代抛弃。现在的网络作家非常厉害，更新的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这同样耗费精力和脑力。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很多网络作家或采用一句话一个段落的写作方式，读者甚至可以一幕一页，但这样只关注故事更改的创作会折损语言的魅力。范小青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说积累了很多素材，就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堆了很多东西，作家只是需要合适的时间去想通他们之间的关系，去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这个素材你觉得写小说可能写不起来，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散文的形式，因为散文的结构和情节相对简单，更多是即兴的反应感受。比如这个集子里收的卢浮宫随想，第一次去卢浮宫，别人可能写他的艺术品，我对艺术品并不了解，我不好意思去写，我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写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个老师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孩子，写年轻人展示出来的宽容、耐心和仁爱。范小青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特点是，没有那种特别美的词汇，也没有什么技巧，散文不需要套路，就和平时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一样，该是怎样就怎样。我写小说可能会有负担，写散文一点负担都没有，就是直说。

朱兄义。不知道这样坦白真诚的范小青带着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能否触动你的心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被称为苏派小说掌门人，写散文是他的副业，所以当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车站》入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2018年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时，他本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他写的都是日常琐事，平常的人物，书名就是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他说，因为我喜欢坐车，在车站这样一个嘈杂的环境中，在不认识的人群中，我的大脑反而是放空的，有一种幸福感，找回了我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一个人的车站》。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

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

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掌着

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

0: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听，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对作家的印象是什么？他们不沉于世俗，清冷而遗世独立，他们有着新奇而独特的思想见解，永远令人着迷。他们把写作当作生活的重要意义，哪怕偏居一隅也要将思绪放飞天际。那么香港作家林燕妮又是怎样的呢？她是作家，但她更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她浓妆艳抹，睥睨众生，她精致风光，缱绻慵懒。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就已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了。林燕妮世俗的一生像天鹅一样，爱人间的繁华，又将人间的冷热写进她的文章里。她是东方世界里热烈的玫瑰，只取悦自己。2018年6月4日，香港作家林燕妮因肺癌去世，享年75岁。追随香港娱乐行业的黄金一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回眸林燕妮的一生传奇。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灿烂的盛世是李小龙，是倪匡，是金庸，是徐克，是林青霞，是周润发，是张国荣，也是林燕妮。1972年，林燕妮以伯克莱遗传学理学士的海归之名回到香港，直直杀入文坛，并迅速在《明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她的专栏名字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充满了慵懒的女人味儿，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她在专栏中写尽了当时香港痴情怨女们的生活与心得。年轻的读者们喜欢读她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她的作品直白而犀利，也许是因为从她的作品中能找到令头脑豁然清晰的答案。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林燕妮在《明报》的专栏上写了一年又一年，从傲气的青年到优雅的老年，哪怕在她入院时也笔耕不辍。她的文章中始终慵懒又精致着，从未出现被疾病折磨的痛苦。就在林燕妮去世消息传出的当天，《明报》仍刊出了她的《寂寂燕子楼》专栏。在林燕妮的种种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当属她的那篇散文《一见杨过误终生》。遇上一个很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然而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有人比他更好，可是他却永远不能属于自己，那唯有拥着他的记忆过一生了。程英、陆无双、公孙绿萼、郭襄，这四位年轻貌美、蕙质兰心的姑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郁郁终生。公孙绿萼甚至心灰意冷的不想做人，其他三位都没有再爱上谁。他们都在十几岁时见过杨过，短暂的相交令得姑娘们终身不嫁。他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如此惆怅。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曾经称赞他，香港的才女都有份小家子气，唯独林燕妮没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得以窥见他对感。除了他的文笔，他身上那些文坛轶事同样令人着迷。作为一名女作家，林燕妮必须要在稿纸上撒香水才能写作。据说当年她用撒满香水的白底紫格的 A5 原稿纸交稿，稿到印刷厂之后，连遣字工都精神为之一振。她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派让女作家对她嗤之以鼻，而男作家们都追捧她。在林燕妮女作家身份的背后，舆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她与香港才子黄沾的爱情。这段不曾被世人认可的恋情，在林燕妮与黄沾身上持续了12年。这12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却始终没有结婚。黄沾曾向林燕妮求婚，却多次未果。也许在女作家的心中，爱情不该被婚姻困住，但林燕妮的生活中，一切向来没有轨迹，不是吗？当黄林的爱情结束以后，他这样形容和黄沾的关系：我跟沾叔之间得失两心知，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宽恕不宽恕、有恨还是无恨，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中，林燕妮都是洒脱的。从当时的香港社会看，她当属才华与美貌兼备的女作家，而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并毫不吝啬地展现出来，即使要面对一些并不友好的评价。在大半生的生活中，她都是香港舆论的谈资，但这个女人最强大之处正在于舆论无法左右她的生活，她愿意肆意而为，心悦自己。在她的《故梦重逢》中，林燕妮写着：故梦重逢，借路浮生，活着是一生，睡着来个梦，又似多活一生，活得好，梦得也好时，是对生命的感恩。现实也好，梦境也罢，活着终归是一种福气。林燕妮总能用三言两语写出文学，她的笔下不乏对生死爱恨的思考，她的专栏也偏爱谈及女性与情爱，给了不少港女爱情中的方法论。也许对上世纪的香港女性而言，谁都想成为林燕妮，但谁都不是林燕妮。心口朱砂是她，莺莺燕燕是她，爱情导师是她，优雅细腻也是她。林燕妮拥有令人羡慕的家境、爱情，但在光鲜的背后，她所遭遇的那些至亲离世的切肤之痛，恐怕也不是轻易能够承受的。她曾说，面对灰暗日子，写稿是她生活下来的意志。生命是挣扎，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要死了，还挣扎什么？证明什么？在营营役役的生活之中，难得一个懒洋洋的下午。这般看来，林燕妮的一生中，即使遗憾万千，也是万般浪漫情怀。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张晓峰的一篇至情之作《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散文行云流水般地诉说着一个平凡而又美丽的爱情观，真实深切，让我们会在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忽然发现自己的爱情观很土气，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是满心满意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我们不能妄想把自己扩充为六合八方的空间，只希望彼此的火劲把属于两人的一世时间填满。客居岁月，暮色里归来，看见有人当街亲热，竟也熟视无睹。但每看到一对人手牵手提着一把青菜一条鱼从菜场出来，一颗心就忍不住恻恻地痛起来。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原来是如此未有难言啊。相拥的那一对也许今晚就分手，但一顶一惑里却有其朝朝暮暮的恩情啊。爱一个人，原来就只是在冰箱里为他留一只苹果，并且等他归来。爱一个人，就是在寒冷的夜里不断在他杯子里斟上刚沸的热水。爱一个人，就是喜欢两人一起收进桌上的残肴，并且听他在水槽里刷碗的音乐，事后再偷偷地把他不曾洗干净的地方重洗一遍。爱一个人，就是有权利霸道地说，不要穿那件衣服，难看死了，穿这件，这是我新给你买的。爱一个人，就是一本正经地催他去工作，却又忍不住躲在他身后想捣几次小小的蛋。爱一个人，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爱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信藏在皮包里，一日拿出来看几回。

哭几回，吃香几回。爱一个人，就是在他迟归时想上一千种坏可能，在想象中经历万般劫难，发誓等他回来要好好罚他，一旦见面却又什么都忘了。爱一个人，就是在众人暗骂讨厌谁在咳嗽，你却急道，哎呀哎呀，他这个人是记性坏呀，我该买一瓶川贝枇杷膏放在他的背包里的。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密藏坚果一般，将之一一放在最隐秘最安妥的树洞里，下一刻却又想告诉全世界这骄傲自豪的消息。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头衔地位学历经历善行劣迹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过是个孩子，好孩子或坏孩子，所以疼了他。也因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听他儿时的故事，喜欢听他有几次大难不死，听他如何淘气惹艳，怎样善于玩弹珠或打水漂漂。爱一个人，就是忍不住替他记住了许多往事。爱一个人，就不免希望自己更美丽，希望自己被记得，希望自己的容颜体貌在极盛时与对方如霞光过目，永不相忘。即使在繁花谢树的冬残，也有一个人沉如历史典册的同人，可以见证你的华彩。爱一个人，就是喜欢和他拥有现在，却又追忆着和他在一起的过去，喜欢听他说那一年他怎样偷偷喜欢你，远远地凝望着你。爱一个人，便是小别时带走他的吻痕，如同一幅画带着鉴赏者的朱印。爱一个人，就是横下心来把自己小小的读本跟他合起来，像生命的大轮盘去下一番赌注。爱一个人，就是让那个人的名字在临终之际成为你双唇间最后的音乐。爱一个人，就不免生出共同的霸占的欲望，想认识他的朋友，了解他的事业，知道他的梦，希望共有一张餐桌，愿意同用一双筷子，喜欢轮饮一杯茶，合穿一件衣，并且同求共枕，奔赴一个命运，共寝一个墓穴。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提出一只提袋，上面赫然写着孕妇服装中心，我愕然许久，既然这房子只我一人住，这只手提袋当然是我的了，可是我何曾跑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于是不甘心地坐下来想，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我那天曾去买一件斗篷式的土褐色短履，便是用了这只绿袋子提回来的，我是的确闯到孕妇店去买衣服了。细想起来，那家店的模样似乎都穿着孕妇装，我好像正是被那种美丽沉淀的繁殖喜悦所吸引而走进去的。这样说来，原来我买的那件宽松适意的斗篷式短履，竟真是给孕妇设计的。这里面有什么心理分析吗？是不是我一直追忆着怀孕时强烈的酸苦和欣喜，而情不自禁的又去买了一件那样的衣服呢？想多年前冬夜独起，灯下乳儿的寒冷和温暖，便一下涌回心头。小儿吮乳的时候，你多么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为他抉择啊。对我而言，爱一个人，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当然，这世上也有人无法生育，那么就让共同培育的学生，共同经营的事业，共同爱过的子侄晚辈，共同谱成的生活诗歌，共同写完的生命之书，来做他们的孩子。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可以说的，正如此刻，爱情对我的意义是，终夜守在一盏灯旁，听轰声退潮再复涨潮，看淡紫的天光越来越明亮，凝视两人共同凝视过的长窗外的水波，在矛盾的凄凉和欢喜里，在知足感恩和可切不足里，细细体会一条河的韵律，并且写一篇叫爱情观的文章。刚才我们共同分享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这篇文章的节选，可以感受到这是张晓峰的一篇朴实纯真的爱情宣言。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而是在生活细碎小事中体味爱的真谛。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摄影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据史学家考证，我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而《诗经》则是一部记录商朝之后周王朝社会面貌的诗歌总集。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难怪孔夫子也曾说，不读诗无以言。那么诗经究竟会给一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去认识一位熟读诗经而当上了太子的人。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院，在其中的奉史篇中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的长子姬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姬，在姬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

姬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过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姬有一个木客叫赵仓堂，他对姬说，做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做父亲的三年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一位使者去见你的父亲呢？中山君姬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堂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姬，那你到了魏国国都？赵仓堂谨慎地请人传话，说大皇子姬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他又将陈福送进厨房里，把北狗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并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堂。魏文侯问，姬好吗？赵仓堂回答道，唯唯，意思就是嗯嗯。魏文侯又问，姬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堂仍然回答，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你对我的问题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堂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了，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因此于理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称呼，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仓堂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姬被封到中山时个头还不高。赵仓堂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他穿起来应该很合身。赵仓堂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姬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魏文侯问，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赵仓堂回答，他读诗经。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堂显然是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陈风和疏离。听了这个答案，魏文侯就念起陈风的诗句，比陈风欲比北林，未见君子忧心亲亲，如何如何忘我时多。意思是在陈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景色虽美，却抚慰不了见不到你而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堂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魏文侯接着又念出疏离的诗句，彼疏离离，彼鸡之苗，行迈飞飞，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意思是，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我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成了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哪，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堂，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堂用完全相同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你。于是魏文侯将自己的一套衣服装好，让赵仓堂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堂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长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去见我的父亲，我的父君召见我。赵仓堂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你要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

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让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钱拿来给我，用的是《诗经》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道之，自公招之。”中山君来到国都，魏文侯非常高兴，摆了宴席，接着就将姬立为太子了。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接受过《诗经》教育的王公贵族常会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也会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当然，这一定是在熟读并且深刻理解《诗经》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之上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当代作家散文家齐君的一篇文章《粽子里的乡愁》。异乡客地，越是没有年节的气氛，越是怀念旧时代的年节情景。端午是个大节，也是母亲大忙特忙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想起她灵活的双手裹着四角玲珑的粽子，就好像马上闻到那股子粽香了。母亲包的粽子种类很多，莲子红枣粽只包少许几个，是专为供佛的素粽。荤的豆沙粽、猪肉粽、火腿粽可以先供祖先，供过以后称之为子孙粽，吃了会保佑后代儿孙绵延。包的最多的是红豆粽、白米粽、灰汤粽，一家人享受以外还要布施乞丐。母亲总是为乞丐大量的准备一批，美其名曰富贵粽。我最最喜欢吃的是灰汤粽，那是用早稻草烧成灰铺在白布上，拿开水一冲，滴下的热汤呈灰褐色，内含大量碱。把包好的白米粽浸泡在灰汤中一段时间，大约一个晚上吧，提出来煮熟，就是浅咖啡色带碱味的灰汤粽。那股特别的清香是其他粽子所不及的，我一口气可以吃两个，因为灰汤粽不但不伤胃，反而有帮助消化的功能。过节时如果吃得过饱，母亲就用灰汤粽焙成灰，叫我用开水送服，胃就舒服了，完全是自然食物的自然疗法。母亲常说我是从灰汤粽里长大的。几十年以来，一想起灰汤粽的香味，就神往童年与故乡的快乐时光。但在今天，到哪里去找早稻草烧出灰来冲灰汤呢？端午节那天，乞丐一早就来讨粽子，真是门庭若市。我帮着长工阿荣提着富贵粽一个个的分，忙得不亦乐乎。乞丐常高声的喊太太高声点儿，意思就是多给点儿。明里去了暗里来，积福积德保佑你大富大贵呀。母亲总是从厨房里出来，连声说大家有福大家有福。乞丐去后，我问母亲他们讨饭吃有什么福呢，母亲正色道不要这样讲，谁能保证

0: 正一生一世享福呢？谁又能保证下一世有福还是没福？福是要靠自己修的，时时刻刻要存好心，要惜福最要紧。他们做乞丐的并不是一个个都好吃懒做的，有的一时做错了事败了家业，有的是上一代没积福害了他们。你看那些孩子跟着爹娘日晒夜露的讨饭，他们做错了什么，又有什么罪过呢？母亲的话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敲了一下。婴儿，每回看到乞丐们背在背上的婴儿，小脑袋晃来晃去，在太阳里晒着，雨里淋着，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当我把粽子递给小乞丐时，他们伸出黑漆漆的双手接过去，嘴里说着谢谢你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我一身新衣服。他们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高矮，我就会想，他们为什么当乞丐，我为什么住这样的大房子，有好东西吃，有书读。想想妈妈说的谁能保证一生一世享福，心里就害怕起来。有一回，一个小女孩悄声对我说，再给我一个粽子吧，我阿婆有病走不动，我带回去给她吃。我连忙给她一个大大的灰汤粽，她又说，灰汤粽是咬食的，我们没有什么肉吃啊。我听了很难过，就去厨房里拿一个肉粽给她。她没有等我，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追上去把粽子给她，我说，你有阿婆，我没有阿婆了。她看了我半晌说，我也没有阿婆，是我后娘叫我这样说的。我吃惊地问，你后娘？她说，是啊，她经常打我，用手指甲掐我，你看我手上脚上都有紫印儿。听了她的话，我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我再也不嫌她脏，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要讨饭了，我求妈妈收留你，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同玩，我教你认字。他静静地看着我，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福分。他甩开我的手，很快地跑了。我回来呆呆地想了好久，告诉母亲，母亲也是呆呆地想了好久，叹口气说，哎，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周全，世上苦命的人太多了。日月飞逝，那个讨粽子的小女孩，她一脸悲苦的深情，她一双吃惊的眼睛和她坚决的快跑而逝的背影，时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她小小年纪是真的认命，还是更喜欢过乞讨的流浪生活？如果她仍在人世间的话，也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人世茫茫，她究竟活得怎样，活在哪里呢？每年的端午节来临时，我很少吃粽子，更无从吃到清香的灰汤粽。
1: 母亲细致的手艺和琐琐屑屑的事，
0: 都只能在不尽的怀念中追寻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黄土地的儿子，他是人民的作家，他用生命解救了平凡的世界，他的作品照亮了几辈辈人前行的路。歌颂改革先锋杰出人物，致敬最美奋斗者，请听根据作家张艳倩长篇纪实文学改编的18集广播连续剧《路遥》，仅以此剧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总策划张晓，监制傅银安、汤网，艺术指导叶咏梅，顾问白苗、曹古希、莫深、王天云，编剧傅桂平，导演透明。请听第17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陆瑶，来，我给你搭把手。
1: 哎呀，不用不用，小雷啊，这装修房子本来就打扰人家街坊四邻的，不好意思的，我还在麻烦你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瞧你说的，哎，你说呀，前几天呢多悬呐
1: 啊！
0: 你高烧都烧40度了，脑袋都烧糊涂了，
1: 嗯，
0: 还要硬扛。哎，真是的，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
1: 自己装修心里踏实。就是有点奇怪，
0: 嗯，
1: 我最近莫名其妙的总是感觉发热，浑身发烫。
0: 哦，
1: 嗯，
0: 你说你对着镜子自己看看，啊，你都病成啥样了？就这还要自己刷墙，自己贴瓷砖？哎，你瞧瞧，你瞧瞧，还有这吸顶灯，这壁纸，这一大堆活的呀！
1: 装修
0: 一个人，
1: 装修就这么多事儿，
0: 哎，
1: 咱自己动手也省心，还省钱。还有，再过两天，圆圆不是从北京就回来了吗？我呀，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陆瑶啊，你这个人呐，太固执了，对自己也太苛刻了呀。
1: 哎，小雷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了，这房子也给圆圆装修好了，哎，我就想回陕北，我累得不行了。
0: 你呀，你早就该歇歇了，你看看，为写小说，你这根弦紧紧地绷了6年，
1: 嗯，
0: 确实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
1: 啊，是，是，
2: 嗯。我说陆瑶啊，
1: 嗯，
2: 自从你到西安上班，这么多年了，咱俩可是很少敞开胸怀，说上3天3夜呀，啊。哎呀，这3天3夜啊，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你这些年有多不容易呀，琳达也有多不容易啊。
1: 是啊，古希，我时常在想，这别人的作家啊，那都是咋当的？这事业名利双收，家庭幸福和睦。嗯，记得那年《平凡的世界》第3部写完以后，我到北京给叶咏梅送书稿，去了她家，我就感觉她和她爱人特别的幸福，那两个人的性格呀互补，不说话啊，彼此都觉得相互懂得。嗯，还有贺红军跟李若冰老师，你看人家几十年了从来不吵不闹，无论什么情况这日子过得那叫舒坦啊。哎，可是古希，你说我怎么就把光景过成这个样子？嗯，
2: 哎，琳达呀，是个好婆姨。
1: 是是，
2: 你是个好作家，可好作家跟好婆姨那是两回事儿。
1: 我也想过，平凡的世界写完就躺在这点成绩上终老到死，可是我只要一闲下来，这个脑子它就又活泛起来了，开始又要寻思下一步写什么。你看这是，
2: 我就说你是个倔牛，只知道埋头创作，就不知道咋个生活嘛。
1: 也是，
2: 陆瑶，我是没有你那个天分了，我只能当个诗人，钟爱我的缪斯。
1: 看来这个当作家是不容易啊。省作家协会有9年没有换届了，
2: 嗯，
1: 这马上要换届，我还有很。

0: 多想法，想改变一些现状。你看啊，作家们太穷太苦，需要扶持，需要发展，需要再出一些响当当的作品。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啊，
1: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哎呀，我说路遥啊，等你身体养好了，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来，日子还长着呢，往后啊能大有作为。
0: 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哎，
2: 旅客朋友们，旅客朋友们，延安到了，请各位旅客
3: 检票了，检票了，都把票拿出来啊。哎，你的票，你的票。
2: 旅客朋友们，
3: 这位先生，你怎么了？
2: 延安到了，请各位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
3: 您是哪不舒服吗？要不我扶您坐起来。您能自己起来吗？
0: 疼疼！
3: 哎，先生先生，那位旅客是医生，这边有个病人需要救治。先生，您平时有备用药吗？
0: 我吸不上气。
3: 列车马上到站，我打电话叫救护车。
4: 当路遥真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时，老天却残酷地收回了所有的馈赠，连同他的生命。
5: 路遥老师，检查啦。
0: 严教授没有来。
5: 哦，严教授去北京开会了。
0: 那康教授？
5: 康医生他最近忙着做课题，严教授和康医生说呀，他们明天下午就来看您。
1: 路遥，路遥，
0: 啊，哦，古希，
1: 啊，
0: 来，来这儿坐，
1: 哎，
0: 这儿坐这儿，啊，
1: 路遥，看我给你带啥来了？
0: 什么呀？
1: 你不是最喜欢这张照片吗？我给你洗出来了，
0: 啊，
1: 带过来了，
0: 啊，哦，给我，我看看。对，啊，就是这一张，就是，哎呀，照的，照的真好。
1: 是啊，那还是1970年，我那时候28岁，你21岁，咱俩采风回来，路过黄河边，哎，你说，咱俩照个相吧？
0: 是的，
1: 可当时没人给咱俩照，那咋办呢？我就把石头垒石头，把那个海鸥照相机啊就放在石头上，我数一二三，照了好几张呢。你看我跑来跑去，你笑得止不住。你说这张照片是最好的一张照片，对不对？
0: 对，顾西呀，可能我没有机会再去黄河边看了。顾西，我这回算是完了。
1: 你，
0: 老天爷拦腰把我斩断了。
1: 你瞎说什么呀？这是什么地方？山西省最好的医院，省上要求给你配了最好的大夫，你就安心的好好的养病。咱俩啊，不是都说好了吗？等你好了，咱们回陕北，一边放羊，一边写诗写小说。
0: 这机会了。
1: 行了行了，哎，这是咱老家的枣，你最爱吃的。嘿，收藏到这个时候还这么新鲜，真不容易啊。那年跟你一起回老家，哎。 正好碰到村里打枣，嘿，有的呀提篮篮，有的拿口袋，还有的拿衣服接枣呢。哎，还有那些性子急的，干脆呀把裤子脱下来，把两个裤腿一扎，就往里边装啊装啊，一边装还一边挑那最红的往嘴里边塞呢，你还记得吗？
6: 记得。那树上的枣啊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下落，是吧？哎呀，满地都是啊，那随手捡一个塞到嘴里都是甜滋滋水汪汪的。哎，这世上的枣啊就输在清简的好吃。
1: 是啊。
6: 这往后往后再也吃不上了。
1: 哎呀，你怎么又瞎说了？我就怕你一个人待着脑子里胡思乱想。你看看我给你带啥来了。
6: 啥？
1: 给你把你爱听的唱戏的匣子带来了。里边有信天游、小曲儿，你想听啥有啥，都是我跟老乡当面录下来的。
6: 这就好，这就好。啊，顾惜，那我的包包里有一盒磁带，你给咱拿出来，我想听一下。
1: 你还有比我更好听的曲儿？
6: 你拿出来，你把这个放进去。

0: 哎呀，威儿，你叫我说个甚啊？
1: 爸，你想说啥就说啥，反正这屋里也没有旁人，你只管说，只管唱。
0: 哎，你是说这一阵不管我说甚，这个霞霞都能学着我说甚了？
1: 是了。
0: 哎呀，
1: 啊，你要是不信，你就先试一下。
0: 哎呀，这穷苦日子过了几十年了，都在想起个高兴的日子。这要说高兴的事情吧，那就说一说我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1: 好嘛，你最高兴的那一天你快说啊。
0: 是那年腊月，哎呀，我被这个公社啊抽去干活，到了这个大年三十，人家同志说不放假，我一下就想到你们娘们几个就得忍饥挨饿的过一个喜欢的年，哎，就心里难过的不行，于是啊就偷空偷偷的跑回去，准备啊到这个县城上买几斤肉。哎，在去这个县城的路上我哭了好几次，这为什么哭啊？因为我一想到啊你妈带着你们几个过年来，连这一点肉都吃不上，我就恨自己呀，没本事啊！我当时就想，今儿就是抢也要抢几斤肉回去。我走着几十里的路啊，到这个铺子里一打听，人家铺子不卖肉了。我心里说，这来都来了，这咋也得回去带一斤肉吧。我就跑到这个门市部的库房里去了。哎呀，好家伙，这里头啊挂了半库房的这个猪肉啊。哎呀，我高兴的都不知咋好了，结果被这个售货员给发现了，非把我往出赶了。我脑子多转了几个圈啊，这种省智说我是这个县上的一个什么什么局长的亲戚了。
1: 这也能混得过去？
0: 哎呀，这个售货员啊还真的信了，给我当即啊称了两斤肉。我高兴的呀，这往回走的路上看见村子里的三叔在那儿哭呢。我问他咋了，他说过年了，这屋里啊这连点肉星星都没有，咋个过年嘛。

0: 他那样啊，就看到我手里的肉了，要个分一半肉，他又要高价买呢。
1: 你卖给他了？
0: 卖了，卖了。他家里老老小小快十口人，我手里那二斤肉啊，也就勉强过个年。哦，我啊，多卖了这一块二毛钱，我就拿着这个钱呀、啊，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然后给你们几个娃娃呀，买了几串鞭炮，这口袋里啊，就剩下七毛钱了。又给你们几个馋嘴的买了几颗腰糖，哎呀，我这一路小跑啊往家里赶，一路跑啊这一路咧开嘴就笑呀，哎呀，我高兴啊你三叔一大家子过年能吃上肉了，也高兴啊你妈呀跟你们这几个娃娃也能过个年了。
2: 哎，那个时候不容易呀、啊，都这么多年了，每当我想起爸爸妈妈的时候，唉，有时候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听一听，现在这个磁带都快听烂了。
3: 哦，是这样啊。啊，陆瑶，
2: 嗯，
3: 医生给我打招呼了。
2: 啊，
3: 我得走了。改天来看你
2: 啊，
3: 好好养病，等好了咱俩还有大事要做呢。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路遥》第十七集《路遥》，由常宁国演播，琳达由刘宁演播，小雷由王继一演播，曹谷溪由马明演播，贺红军由李桂清演播，叶咏梅由苏苏演播，王天乐由孙凯演播，李桂英由海音演播，解说小黎，参与演播的还有凌江、王康、石兴义、宁宝伟、袁静、梁思佳、李双璐、刘嘉欣、刘子明、郝清新等，统筹百卫军董维亚、郭伟林，录音制作刘伟、宁宝伟，责任编辑周叶英，后期导演刘伟、周叶英。广播连续剧《路遥》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新闻广播、西安虎狼文化创意公司联合录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是黄土地的儿子，他是人民的作家，他用生命写就了平凡的世界，他的作品照亮了几辈辈人前行的路。歌颂改革先锋杰出人物，致敬最美奋斗者，请听根据作家张艳倩长篇纪实文学改编的18集广播连续剧《路遥》，仅以此剧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出品人刘冰，总监制胡进涛、安平，总策划张晓，监制傅银安、康网，艺术指导叶咏梅，顾问白苗、曹古希、莫深、王天云，编剧

0: 透明，请听第十八集。
1: 陆遥，陆遥，
2: 林大，你来了。圆圆
1: 最近要考试，等考完试了来看你啊。我跟他说了你生病的事儿。陆遥，这些年来，你不知道，当一个著名作家的夫人有多难。
2: 林达，你不用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全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可你是个合格的作家。我先不去北京了，先等你，等你身体好些了再说吧。
2: 林达，咱先不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
1: 你联系国外的好药，要不实在不行咱转院到北京去啊！北京大医院有专业大夫。
2: 太远了，不去，不去。我只想回陕北，和咱老家的窑洞里。

0: 这个名字，我更喜欢你的笔名程远。你还记得吧？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我踏着晶莹的积雪，向坐落在清明河下游的太向寺村走去。太向寺村伟大领袖毛主席住过的地方。
1: 我写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陆遥，多少年了，你还记得？
0: 记得，记得，就是这篇文章，让我真正爱上了北京之情。
1: 是。

0: 书读多了，脑子就变得复杂了，想的也复杂了，就不认命了，就非得要跟自己就非要活出个名堂。
1: 陆瑶，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写作，一步接一步的写。
0: 说得对，那你的使命呢？
1: 我的使命就是爱上你，帮助你，成全你。
0: 我告诉你，不论你

0: 陆阳，还记得咱们的山花不？还记得古稀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不？你就像山丹的花，你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
0: 这些年，你不就是回答了这个为什么吗？
1: 你爸，我还想做可多事，可是。我还想以后

是实实在在的。人是幸福而祥和的，在这圣洁的宁静里，我沿着熟悉的路回来了。

0: 这是哪儿？我这是要回家了吗？
1: 威尔，威尔，
0: 嗯，爸爸，爸，爸爸，
1: 哎呀，你这每次也走啊，就是好几年啊。你们回来的时候啊，我跟你妈就站在那村口的大槐树底下，铁铁地盼着你呀。哎，这大老远的，看一个人像我娃，看一个人像我娃，这走到跟前来，才发现不是啊。
0: 爸爸，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就再也不走了。这年儿陪着你和妈妈，爸爸，爸爸，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
2: 威尔，威尔，
0: 大妈。大妈，
2: 威尔，
0: 妈，大妈，
2: 威尔。自从那年，你跟西安那个导演叫吴天明，领了一伙人到咱郭家沟去拍电影儿、这好些年了，威尔，你再也没吃大妈做的揪面片儿了。大妈把门口的碾盘都做得磨光了，也没等你回来。威尔啊，啥时候累了就回来呀，大妈等你。

0: 咋这么黑？不，我这是要死了吗？
1: 陆遥啊，从小到大，你不是死过好几次了吗？嗯？你有多少回是跟死神擦肩而过？不都硬撑下来了吗？我问你，活下来为的是什么呀？
0: 那就是因为我早年活得不如人，往后的日子才要把这些遗憾弥补回来。
1: 那你弥补回来了没有？
0: 没有。
1: 不，你写人生，写平凡的世界，就已经弥补了。
0: 不，老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1: 啊。那就让高加林

0: 让刘巧珍、让孙少安、孙少平他们去替你讲这些故事，完成这些使命。
1: 老师，老师，我还要陪爸爸妈妈，还要给远远更好的生活，我还要
0: 为天地立心。

0: 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这就是一种永恒和不朽。
1: 第十几次传

这是地高。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路遥》第十八集，《路遥》由常宁国演播，琳达由刘宁演播，小雷由王进一演播，曹谷溪由马明演播，贺红军由李桂清演播，叶咏梅由苏苏演播，王天乐由孙凯演播，李桂英由海音演播，解说小黎，参与演播的还有凌江、王康、石兴义、统筹百卫军、董维亚、郭伟林，录音制作刘伟、宁宝伟，责任编辑周叶英，后期导演刘伟、周叶英。广播连续剧《路遥》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出品，陕西新闻广播、西安虎狼文化创意公司联合录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FM 107.7给你好听。北京时间的11: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今天上午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当中呢，佩佩会和大家分享到为大家搜罗到的资讯信息、话题互动和电影分享。首先来关注到一组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已满足发射条件。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决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红第24号邮轮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最近的天气情况，气温一路走高，35度高温已在路上，请大家提前做好防晒防暑准备，午后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陕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9日发布未来24小时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陕北大部、关中北部局地、陕南东部和秦岭山区局地有6级以上阵风。十日全省多云见晴天，陕北南部局地、关中西部局地、秦岭山区局地有阵雨，陕北有4到5级西北风，阵风7级。11日陕北、关中多云见晴天，陕北南部局地、关中北部局地、秦岭山区局地有小阵雨，陕南多云见阴天。12日全省晴天见多云，13日全省多云见晴天。新一轮大范围降雨，14日到15日陕北北部有一次吹风天气，15到18日受西风槽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陕西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14日全省多云见晴天，陕北大部有5到6级的偏北风。15日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陕北北部有5到6级偏北风。16日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或阵雨，陕南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17日全省阴天，关中西部、陕南西部有小雨，陕北关中东部、陕南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18日全省阴天转多云，关中东部、陕南东部有小雨。提醒大家，近日气温升高，但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夜间气温回落啊，大家要注意随时的增加衣物，来从容应对忽冷忽热的节奏。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人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事实果真如此吗？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啊，其实呢，二者是有着非常明晰明确的界限的。驾培新国标呢，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种的培训机构，聚焦的是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一个全流程的规范。而驾考新规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的，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啊。所以说呢，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目前我国啊，这个省市公安交管部门都没有发布这个各种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针对网友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啊，目前的话，所有的这个啊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都是保持着原有标准，没有任何的变动。科目二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的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来模拟真实的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加的贴合实际行车场景。不少市民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的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啊。其实呢，驾培行业的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的办学资质和训练场建设的标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他衣衫，当他瘦弱的肩，伤心无处的肩，不知经历多少心酸。

0: 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
2: 北京时间12: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袁梦子熙。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新华社在延安的峥嵘岁月。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通讯机关，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刘保安现延安志丹县迁到延安，从此新华社在延安跟随党中央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期。延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十年间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队伍日益壮大，并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来自各地的信息每天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延安总社，又由这里通过电波发往全国和世界。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党中央成功地通过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延安，保证了重大方针和政策的统一发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发挥了党的耳目、党的喉舌、人民喉舌、战斗号角的作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反映国内外形势发展，交流各地工作经验指导和推动全国的革命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奉中央之命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被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继续在延安出版，仍沿用原期码为3225。

期。这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1938年春，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搬至青梁山办公。初到延安，全社工作人员仅有3-5人，至年底工作人员增加至10几人，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外，还超收日本同盟社和英美通讯社的电讯。全社共有2部超收电讯的收报机和1部100瓦的发射机，用于播发国内广播。超收到的中外电讯分类编排，油印成参考消息。1938年底改名为今日新闻，发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每期印制400份左右。1935年，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在长征途中坚持超收新闻电讯工作，除了超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中社的新闻电讯外，还超收塔斯社英语新闻、东京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超收到的所有外文电讯被送到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3名犯人译成中文，其中1名犯人叫何柳华，精通英语、日语、德语，为新闻台做了大量工作。他熟练的翻译技能引起其他工作人员的敬佩，都想与其攀谈求教，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第二次过草地时，张国焘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他才说出不愿意交谈的原因是怕连累别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就是廖承志。廖承志等编译的消息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红军指挥机关极其重要。在过雪山草地时，领导机关向部队做动员报告时，就是引用国际新闻材料来鼓舞战士们必胜的信念。廖承志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后，仍然负责新华社全部外电翻译工作，直至10月份离开延安赴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晚新华社超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我驻军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后，及时将消息呈送给党中央。次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党中央的通电。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业务全面开拓发展的时期。抗战初期，全社人员仅有10余人，工作业务以抄报和翻译为主。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尤其是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社分离，成为独立机构以后，工作人员逐步增加，业务工作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4年是新华社业务快速拓展时期。从1939年5月起，新华社开始建立分社，晋察冀分社、华北分社、山东分社、晋西北分社、华中分社、太岳分社等相继建立，开办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广播科、译电科、音播部。在业务职能上，从原来单一的国内文字广播发展到国内文字、口语和对外英文等3种广播。

业务活动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扩展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总社每天的发稿量从抗战初期的两三千字增加到四五千字，发稿内容和发稿对象也逐渐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总社人员已达100多人，各地分社、支社以及通讯员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每天的中英文发稿量和口语广播达到10000余字，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各项业务建设初具规模，新华社由一个以延安清凉山窑洞为设址的新华社发展成为一个对国内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消息，不仅通过解放日报社论、评论和新闻的形式刊登，又通过新华社及时向边区、各解放区、全国乃至世界发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史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也由新华社传播到国内外。1941年11月，新华社设立通报台，通报台的建立实现了延安总社与各地分社进行通讯联络，超收分社来稿，为文字广播稿补漏纠错，以及向分社发报道提示、业务通报等业务，使新华社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地点设在清凉山半山腰，称为1号通报台。1942年底，2号通讯台建立，地点位于清凉山山顶。1945年8月前后，第3号通报台和第4号通报台相继建立。每个通报台仅有一部15瓦发报机、一部自插式4灯机、一部马达。通报距离南到海南岛，北到齐齐哈尔。1945年秋，在英籍专家林麦克的帮助下，研制改装了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新华总社每天还可向各解放区发送参考消息。刚才我们提到的英籍专家林麦克，原名麦克尔·林赛，1937年12月来到中国，任教于燕京大学。1944年5月来到延安，被朱德总司令聘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技术顾问。在筹建英文广播的过程中，他克服当时延安没有高效能电台的困难，利用无线电原理研制出一根灵敏度较高的微型定向天线，使英文广播成功发向美国旧金山。1945年秋，林麦克还用美军观察组的2支电子管装置成功一部输出功率为25瓦的发报机，使延安总社每天向各分社、总分社发送参考消息，能够清晰地被超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

0: 山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百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有我全程护航。

0: 在镜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

0: 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有一件事我永远都不想忘记，所以我录下这段说话。我不想忘记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忘记他，或者应该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永远都记住他。就算一分钟之后是世界末日，我都想这个人留在我心里面，直至到最后一秒。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不过我们互相关心过、伤心过、分开过，甚至一起面对过生同死。但是每一次我们都没有放弃过对方。有一句说话我从来都不敢跟人说，亦都不敢跟自己说，我爱上的这个男人，他就是。

0: 俾我哋好好休息嘅地方。成个世界就只得你同我，
1: 借得我哋两个，
0: 系再冇其他人，冇仇恨，冇眼泪，就只有我哋两个，马小玲
1: 同埋方天佑。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茅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茅盾自知病僵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僵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毕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茅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茅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9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

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6: 浪漫的欧洲曲调，
7: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8: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6: 爵士潮流，
7: 一切只有音乐。
3: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6: 不一样的音乐。

游鸿明像一个独行于沙漠的旅人，他的歌声流露出内心强烈的孤寂和绝望，有史诗般的壮丽编曲，像一幕幕沙漠奇景，摄人心扉。这首《下沙》来自游鸿明于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一起感受沙漠中爱情里的那些危险与美丽。

0: 对于周传雄，有人说过，有情歌的地方就可以听到他的创作。作为情歌教父，为众多歌手创作非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而他自己这一首《男人海洋》同样广为传唱。一起来听到来自周传雄《男人海洋》。
1: 爱就像了眼，迷弄了，向我放手。

在《霸王别姬》出现之后，屠洪刚真的又红了。这时屠洪刚的判断是对的，他认为歌坛上的流行歌偏软，缺乏男人甚至是英雄的歌曲，而京剧当中有着不少的英雄曲目，而这时这首《霸王别姬》就出现了。一起来听到来自屠洪刚《霸王别姬》。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

0: 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3: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在崔健的所有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怒吼式的歌曲来说，《花房姑娘》多了一点柔情。正是这一点柔情，透露出在那个年代青春的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一起来听到《花房姑娘》。

那英的歌曲极具传唱度，从93年到02年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她有八次位列年度十大金曲，98年99年甚至在十大金曲当中分别占据两首。从上世纪80年代出道，那英始终保持着歌坛焦点的位置，她的经典歌曲非常多，这一首山不转水转就是其中之一，一起来听到山不转水转。

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流传最广的歌曲之一。张信哲在这首歌曲当中，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高亢声线和悲情歌词赢得所有歌迷的心。张信哲用高亢和温柔的嗓音去诠释，一起来听到别怕我伤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1: 如此美好。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4: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Hi FM，
5: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来留守到的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丽。当然今天是母亲节啊，今天所有的朋友圈或者是刷抖音的时候呢，都会刷到关于母亲节的话题。那么在刷抖音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和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致我的孩子，今天呢，我想正式的谢谢你，我的孩子。谢谢你在我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用你毫无保留的笑脸治愈了受伤的我。也谢谢你在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疲惫的时候，用一个小小的拥抱安抚了无力的我。谢谢你在我失控对你发火的时候，用一声声的妈妈融化那个自责的我。大家都说妈妈是孩子的光，但是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反过来这个话是这样说的：你才是我的世界里最干净、最明亮、最不可或缺的光。我的这一生最大的浪漫，应该是被你在天上选中，选中我成为了你的妈妈。而我这一生最大的勇敢，就是坚定地去选择了你，去体验了母亲这个角色里所有的狼狈与荣光。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最近在我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在各大音乐平台上也是特别火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那么这首歌曲现在的已经上了热搜，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的好听。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完这首歌曲再来解读它是为哪个电视剧所演唱的主题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08继续留守到的是 HiFM107.7 延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那么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王菲演唱的主角的这样一部电视剧。那么电视剧主角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的指导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仅剧本就经历长达4年的精心的打磨。作品呢是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该小说曾获得了第10届的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被誉为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那么该剧讲述了秦腔民兵易秦和救胡三元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折射了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也深刻地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时代浪潮当中的挣扎与新生。那么主角的电视剧讲的就是秦腔民兵易秦和，该剧围绕着他的一生展开，讲述了他从陕北放羊娃一招娣，被舅舅胡三元带入县戏剧团学唱秦腔，从烧火丫头做起，凭借着自身天赋和刻苦的努力，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情感的波折和行业的兴衰，最终呢成长为秦腔舞台剧上的主角，并坚守传承这门艺术的故事。那么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那么这部剧呢今天将会在央视8点啊电视剧今天晚上的8点就可以和所有的这个观众见面了，所以我们一定期待今天晚上8点锁定中央1套来观看这部电视剧。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北京时间的15:20继续来留守到的是 HiFM 107.7 安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周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厅。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张丽分享好听的文章。人到中年，学会适度的自私。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却遭到了他人无端的指责。比如你省吃俭用攒钱买了辆车，父母骂你自私自利，只因他们想用这笔钱给你眼高手低的弟弟做结婚的彩礼。朋友做生意需要贷款让你担保，你上有老下有小，哪儿敢冒这风险？满句的话刚出口，对方便指责你不仗义。有时候我们被扣上了自私的帽子，根本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只是没有满足某些人的私心。那么心理咨询师华阳从事从业过程当中，就常常听到咨询者讲述这种胡搅蛮缠的关系，甚至有些人还因此产生了愧疚的心理。为了帮更多的人走出困境，他将这些案例整理成了书，不去讨好任何人。读完了这本书，我们就会明白，学会为自己考虑，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边界，不是自私，而是自爱。生活当中有一些人执着地做一个好人，不允许自己坏的一面的呈现，可他们虽然成了公认的好人，却并没有得到好的关系，反而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气。为此作者在书中讲述了新瑶的案例。新瑶在工作试用期结束以后，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位置。刚开始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他会贴心地帮一些小忙，当有人说哎呀怎么没水了，他就赶紧上前吃力地搬来桶装水更换。有人抱怨没空做这个 PPT， 他又主动地揽过来默默地加班完成。渐渐的，大家理所当然地指使他来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碰的杂事儿。而新瑶呢，纵使满腹的委屈也不开口拒绝，只为得到他人一句轻飘飘的或者是意味不明的夸赞。他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同事，这些杂活只有他做得又快又好。那么新瑶将姿态摆得很低，不仅于个人成长无益，还招来了素质低的人的肆意的支配。他长久地陷入了各种琐事，压根儿呢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逐渐被沦为职场边缘人物。那么其实欺软怕硬是人性的本能，这种没有是非观念的老好人吸引来的往往就是吸血鬼，而那些敢直面冲突看起来坏一点的人反而能拥有高质量的关系。书中呢，作者还讲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案例。小张呢是极其有主见，在涉及原则问题的时候呢是不留情面。父母呢是过度的介入了他的小家庭生活，他会大发脾气。孩子无理取闹，他绝不姑息纵容。工作安排不合理，他主动的与领导沟通，提出切实可行的这样一个建议。看到这里，有人心里不免的犯嘀咕，这样做岂不是要众叛亲离？可事实是恰恰相反。父母虽然迂腐难搞，但一想到将来还指望着他养老，便不敢再随便的作妖。孩子在明确规则的指导下不禁知书达理，成绩也名列前茅，职场上的领导也赏识他果断高效的做事风格，很快就给他升职加薪。其实所谓坏一点，绝非蓄意破坏或者是无意的伤人，而是清晰的捍卫个人的这样一个边界。下面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来自尚雯婕，你怎么舍得。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斌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斌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桥儿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

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三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

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3: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4: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5: Hi FM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

头痛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

0: 其中在延安完成近百首抗战歌曲、六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其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三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就要开始啦！
1: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2: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准备好了吗？
3: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4: Hi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359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

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沿岸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稻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给。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军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2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

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她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

0: 字，倾诉的空间，
1: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0: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孤单。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公共汽车呀，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可以说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挤公交自然也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铁凝老师的随笔《母亲在公交汽车上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您或者是您母亲的影子。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必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他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他喜欢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或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他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他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他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他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他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他。可是我母亲退休了，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他的声乐事业，连接了他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他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他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

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啊，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60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就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他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他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为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分享铁凝老师的母亲乘坐公交车的种种表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铁凝老师的随笔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能不能触动咱们的回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欣赏铁凝老师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听听他母亲在公交车上还有哪些表现。

最近这些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刮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为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所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他也可以继续他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好了，和您一起分享了铁宁老师的这篇文章，对于挤公共汽车，我想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其实啊，乘公交车与职业无关，声乐教授要乘公交车，学生也要乘公交车，退了休的您呢，同样要乘坐公交车。当然了，乘车与挤车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挤上车的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精彩。有占座的，也有让座的，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至于铁宁老师所说的爱好是不是秉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

0: 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3: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0: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9: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5: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4: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5: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 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

0: 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7: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8: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9: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9: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

0: 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斯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斯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

0: 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5月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2年。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怒放结果，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玉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

0: 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
1: 好球。
0: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2: 卡球不正手，还原
0: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2: 前面已经打过18，
0: 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两分。
2: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
0: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1: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他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她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她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她的进步更大一些，
0: 是，
1: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她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0: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1: 对，一个滚网，
0: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2: 换成低抛，
0: 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1: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擦边。
3: 4-4，
2: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1: 现在还是孙颖莎
0: 领先一分，
2: 进攻球的出手
1: 应该是
0: 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1: 对
0: 应该是4-4。
1: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世乒赛
0: 的
1: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迟缓了一些。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5-4领先一分。
1: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0: 看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球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1: 主要是得突击了一个长球，5-5。
0: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这个球的张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1: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1: 这个孙颖莎的这盘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0: 6-6，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3-3打到4-5、5-6。
1: 对，
0: 早田希娜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 这发了一个短球，
0: 吃了一个发球。
1: 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颖莎搓球的时候下网了，
0: 6-7。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1: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 7-6。哦，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0: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1: 哎，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0: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1: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0: 啊，控制落点，嗯，啊，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两分。
1: 这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0: 嗯，
3: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0: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1: 嗯，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三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早田希娜发球，好球！
1: 哎，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1: 拉丢了，拉丢了。
0: 啊、嗯，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1: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0: 嗯，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1: 对，
0: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得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0: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1: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不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1: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1: 对，
3: 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1: 就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0: 1-0，孙颖莎继续发。
1: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1: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0: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1: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0: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1: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0: 而且直接拉。

0: 发在了草原西大非常别扭的一个反守卫的位置。
1: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
2: 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
0: 草原西大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
2: 没有侧开，
0: 二比二，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1: 嗯，这个球属于早前西亚没有接好啊，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0: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1: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啊，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0: 三比二，
3: 机会，
0: 机会
1: 有一个，嗯，
0: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 对，
2: 为后续这种
1: 就是我觉得早前希腊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啊，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前希腊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0: 四比二，孙颖莎领先两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1: 她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2: 这个球
0: 五比二领先三分。
2: 但是你看过
0: 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嗯、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1: 而且你看孙颖莎，她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0: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1: 嗯，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啊、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0: 这样三比五，孙颖莎五比三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3: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0: 嗯，换了一个球，
3: 换了一颗球，
1: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啊？还是正手短，哎呀，
0: 啊、
1: 这个球
0: 强行
1: 的
0: 上手，
1: 对
0: 这个球出界了，五比四。
1: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0: 嗯，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往前提动了。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0: 五比四领先一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1: 好球，
0: 对方回球下网，六比四。
2: 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
1: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回去。
3: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4: 是的，这两。
0: 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4: 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 还是短球，哎呀，
0: 这球出界了，
1: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发球，
0: 六比五。孙颖莎还领先一分。
3: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0: 看早田希娜发球，她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
1: 嗯，直接发高了，
0: 弹了一个对手
1: 的
0: 反手位。
1: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0: 七比五领先两分。
2: 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
0: 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
2: 比拼的是
0: 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莎发球七比五。
1: 还是
0: 哎，早田希娜这个球接的有点
1: 也吃了，
0: 有点变形
1: 了。俩人互相吃球嘛，
0: 啊，八比五。
2: 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1: 这是一个侧上旋，
2: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0: 领先三分，孙颖莎继续发。
1: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球以后，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九比五。
0: 对手回球出界，九比五，
2: 不错的。这个球突然
0: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莎就牢牵制住了早田希娜。
1: 对，这个发球。

0: 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1: 调换发球权，早田希娜5-9，
2: 五比九。拉一个加
0: 转，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是早田希娜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1: 10-5，6-5的这一分，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3: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2: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3: 是的。
1: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0: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这最后还是下网了，
3: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0: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2: 10-7，
1: 孙颖莎继续发，
2: 换一个小
0: 球，换了一个
1: 好球，
0: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1: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希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2: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所以她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调打这球出界1-1。
2: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3: 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她的
1: 人。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2: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2: 对，
1: 这个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2: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1-2。
2: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2: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1: 所以他拉起来
2: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现，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直线，
2: 前面对方的这个

0: 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1: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2-3落后，
0: 长球，
1: 又是直接的相持，
0: 好球，
1: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3-3平。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0: 对
2: 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3: 嗯，早田希娜叫暂停，
0: 叫暂停了。
1: 嗯，
0: 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局
1: 没有退路了，他
0: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教练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对，
1: 在张本美和之前啊，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另外一个，他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他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一些，
1: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怪，对吧？
0: 哎，
2: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0: 他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玉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1: 嗯，3-3，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单打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单打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玉2-3输给张本美和，大比分日本队1-0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1-1平。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帆乃香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0: 好，好球，这个球实际上早田希娜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啊，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田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1: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0: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一板这个反撕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1: 4-3，孙颖莎继续发。
0: 好球，哎，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1: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手位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5-3领先2分。早田希娜发球，
0: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1: 这个球又在回放短球的过程当中下网，孙颖莎6-3领先3分。
0: 就是这种小球的手感啊，他们这个早田可能确实
2: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0: 不是比我们要差不少。
2: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找不到一条成功率比较高的路径。
0: 嗯，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嘛。
1: 哎，这个球被他算到了，
3: 出这样的质量，
1: 给了一个直线，这样追回1分，4-6，孙颖莎6-4领先2分。
2: 质量没有完全到位。
0: 哎，这个接发球接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给了对方这个能够反拉的机会。
1: 再来，
0: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哎，
1: 又是
0: 这个球也是啊，
1: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6-5
2: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这时候不能放，
0: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啊，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3: 换了一个高抛，
1: 嗯，漂亮，反手的拧拉。
3: 追分的时候
1: 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2: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
1: 早田希娜回球下网7-5，
0: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那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1: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5-7，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2-0获胜。
0: 哎，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3: 的位置
1: 这样8-5

0: 马丁是导，陈幸彤、快慢也都啊，快慢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1: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
2: 连续的两板进攻，
0: 还是拿到这一分9-5。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2: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0: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3: 小低抛，
0: 好球！
2: 哎，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嗯，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1: 就在一个球，
2: 10-5，很快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0: 是
1: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0: 而且手握5个盘点，
1: 头脑很清晰，
2: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0: 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2: 擦边球，对，
0: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2: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0: 啊，
2: 这个就看怎么
0: 算
2: 了，
0: 算不
2: 算
0: 啊？
2: 算这个，
0: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2: 嗯，
0: 这个确实好像打在了结合部。我们看看现场的录像回放，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镜头。
3: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
0: 这次比赛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多次 TTR 的介入，包括林诗栋在男团的淘汰赛里面，当时也不是被对手连续挑战你的发球是不是合规，但是几次挑战林诗栋的发球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3: 要看哦，
2: 算什么，
3: 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
2: 下沿，
0: 下沿
2: 三亚，
0: 这应该不是有效得分部位，
2: 没关系啊，
3: 刚好也是一个，
0: 所以擦上了但没有擦上有效的那条边，应该这么解读啊。这样早田希娜悬崖边上又追回一分
3: 的赛点，
2: 不要受这个球的干扰啊，
0: 嗯，就是节奏不要被打乱，孙颖莎10-6还领先4分，早田希娜6-10继续发，
2: 哎，
0: 擦网，
2: 嗯，
0: 一直到关键时刻好像各种意外的状况出来的更多一些，重发，哎，这个球回的有点犹豫，下网了。
2: 对，这个球
0: 好像没有完全想好。
2: 我觉得对，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了。
3: 能敏锐感觉到这个要叫暂停。
1: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
2: 叫停了，
1: 节奏
0: 马林指导叫暂停了。
3: 嗯，
1: 在这个
0: 这就言下之意就是无论如何这局要兑现了哈。
1: 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
2: 其实还是要让他
0: 缓缓
2: 借这个
0: 缓缓
2: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的缓一下这个心情。
0: 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个暂停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就是。之前的那个挑战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算
2: 啊？那反正挑战
0: 就是节奏反而被打乱了，这种感觉。
2: 要是万一那球是一个，因为确实也擦到了边儿，
0: 对，
2: 就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0: 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偏差，
2: 没关系。这个
0: 还有
2: 三个赛点，没问题。
1: 指导也能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0: 其实你看，马林也没有说更多的话，还是让莎莎自己冷静，
2: 对
0: 吧？
2: 而且只要打的不是非常的保守就没问题，
1: 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3: 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对，
0: 非常短的暂停时间结束，
3: 有的时候乒乓球
0: 看看两位运动员接下来这局的关键分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发挥，
1: 是的，
0: 10-7，
2: 看看早田是不是会
0: 两个人
2: 发个长球，
0: 第三局的最后时刻孙颖莎手握3个盘点拿下，中国队就能把大比分追成1-1。早田希娜7-10，早田希娜发球。嗯，
2: 是
0: 裁判又有一个小提示啊，
2: 什么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0: 这盘的最后时刻干扰线还真是比较多。
2: 啊，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啊，
0: 侧身把这个球拉上，孙颖莎11-7，这样。局分3-0拿下早田希娜，第二盘孙颖莎获胜，这样前两盘中国队和日本队暂时打成了1-1平。哎，等一下，
2: 哎，怎么了？
3: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
1: 嗯，这个也是，你看
0: 我们也都已经结束这盘较量了，我们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哦，早田希娜这个球擦边了，嚯！

0: 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
1: 对他刚才都已经退场了，
2: 给到孙颖莎，
0: 没错，
1: 这样就变成了10-8，
3: 是莎莎自己提出来这个球擦边了。
1: 这一局的最后时刻真的是各种状况频发呀，
0: 弹住，
4: 好球，
3: 好球，
1: 这个没问题了，嗯，
0: 真是靠，
1: 这个没问题了，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手还是握上了。孙颖莎11-8拿下第三局，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结论，孙颖莎第二盘战胜早田希娜，这样中日两队在女团前两盘的决赛当中打成1-1。对孙颖莎的发挥有些什么样的点评，梁岩老师？
3: 我觉得整场比赛我们一直是处于主动啊，我们的战术都非常的对头，同时我们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稍微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球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落点的变化都会及时的去调整，所以让这个早田希娜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一直啊，比如说包括他想这个突击想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场合和机会，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整应该算是一场完胜的比赛吧。
1: 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接下来第三盘，两个队三单的较量就非常关键了。日本队是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是快慢，但是此前两个人交手记录上这是难得的日本选手占优，快慢到桥本帆乃香此前是没有胜绩，两次交手两次都输了。
3: 嗯，在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球啊，确实展示出了孙颖莎作为世界头号选手这种大将的风范啊，嗯，就是
1: 对方其实没看到。
3: 对啊，对方已经过来要跟他握手了，然后孙颖莎跟他说啊，这个球是擦边的，你得了一分。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能够两个队比得这么激烈，这么这个咬得很紧的比分的时候，我们还能就是有这种公平竞争的这种
1: 格局和气度，
3: 没错，哎，这就使得我觉得这个才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不光是在球技上的世界第一哈，嗯，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作风风格上，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
1: 是
3: 再说回这个快慢和桥本帆乃香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桥本这个两次都是赢了快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能够把快慢放到这个位置，一个是毕竟快慢是更下一代啊，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的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大赛的决赛当中让他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肯定也是在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啊，也对这个如何面对日本队的第三单打是一个削球手，而且这个削中进攻的这种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削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1: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削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3: 对，
1: 是吧，
3: 昨天
1: 是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3: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一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总结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哪些规律，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进攻啊，攻出来。那最后呢，也有了一定的总结。那这些总结肯定是要在和这个快慢布置战术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叮嘱。
1: 嗯，另外呢，就是打桥本帆乃香，我们说打削球的时候一定得耐心，
3: 有耐心。对，
1: 削球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守强于攻的一种技术选择，就是先把你的速率慢下来，不让你发挥你的进攻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两边拼技术。底蕴拼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打球的还是看球的，接下来这盘较量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0: 韩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削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桥本帆乃香其实也是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3: 对， 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削球削的也是比较稳，但是他的这个进攻性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打得太好的成绩。
1: 好像一般削球手成熟的是不是都比较晚，我记得像丁松啊，像朱世赫呀，包括韩莹啊，
3: 包括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
1: 侯云超指导，
3: 侯指导啊，也都是快四十了才拿到全国冠军是吧？
1: 对，侯云超指导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在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打球次数的增加，经验的丰富，慢慢的去积累。
3: 对，因为他的削球呢是要有变化的，不光是说我能削的越转越好，他是在削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各种的侧旋，总之呢是让你对手呢在进攻的时候不适应。
1: 哎，另外呢就是快慢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说其实有一些起伏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对他来说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3: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快慢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紧张情绪在贯穿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一个年轻选手，过去从来没打过
1: 很正常
3: 世乒赛团体赛的这种选手来说非常的正常，但是这也是他必须要交的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让他在决赛当中能够出现在这个赛场之上，他不光是考虑到这场比赛如何如何，而是有更多的更长远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1: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削大战。快慢一板一板的拉，桥本是一板一板的搓。
0: 掉一板再冲出去，
1: 好球，控制住了这个节奏和落点，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变化，这样缓慢拿到，
3: 突然给对手吸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再一板这个冲，
2: 相信快慢其实已经
3: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这个赛前对怎么打削球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3: 没错，
2: 会提高了很多。
1: 再来，
2: 不转，
3: 哎，
1: 出界了，
0: 是的，
1: 这一板呢是想加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一比一。
0: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2: 对，其实对于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八点，我们不知道在八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啊？因为这攻削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0: 和乔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1: 高抛发球，反手的削球，
3: 好多这种拉，这个侧旋的这种拉球啊，我们中国选手往往不太适应。刚才张本美和也有这个拉，
1: 是
3: 啊，然后这个早田希娜也有这个拉，
1: 而且他这个拉的过程当中，手腕其实是有变化的。
3: 对他这个拉球是一个侧旋球啊，有时候是侧上，有时候侧下，所以我们呢见这个球可能见的稍微的少一些，
1: 可能你想找到合适的陪练都相对有限。
0: 比赛一开始，
1: 2比2，
0: 节奏还是非常好。
2: 对，
0: 整个人感觉很自如。
3: 整体上来看，快慢目前啊，这四分球打的还是不错的，没有就是没感到太这个紧张。
0: 好球！
3: 哎，这个有时候
1: 这个球拉的直接把镜头都给晃了一下。
3: 对，你突击，角度突击的大一点，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当然，
1: 三比二，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对方拉的球很转。
2: 拉到他的这种反手位，其实他前后的步伐难度是最大的。
1: 又换正手了，不着急，先控制落点，有机会再上手，而且加速度。
3: 哎，
0: 反手封一板，
3: 好球，哎，
1: 好球，好球，好球，
3: 这是一个幸运
1: 球，在连续加质量三板没有扣死对方的情况下，重新控制落点，重新去控制接下来进攻的路线， 最后推球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个幸运球，但这个思路能看得出来，快慢是一直主动的。
3: 对。
0: 另外，作为一名削球手，桥本范大相也是属于得分手段比较多的，正反手都能进攻，有的时候反手也能倒板，用反胶来防。
1: 4-2，桥本范大相发球，
3: 反手发球。
1: 快慢换到正手拉起来，哎呦，这个球对方还了一个幸运球啊。
3: 两个人的幸运球还1-1了，
1: 是4-3，对方是这个擦网之后磕在了球台上，
3: 几乎可以算是滚了一个死网哈。
1: 这个没办法，
3: 嗯。
1: 乔本继续发，
3: 还是反手发了一个长球，哎，攻了一板没攻上，继续再削。
1: 哎，这个球思路是对的，主动上手，但没能拉上，4-4。
2: 这个如果咱相机如果在后面，
0: 嗯，
2: 其实大家更能够看清这个在削球的这种比赛当中，它前后的这种移动或者整个球台的这种移动。
1: 两个人确实，今天会是一场长跑。
2: 我记得之前世乒赛还是用常规的转播，
0: 是的，
2: 但这次也是回到了这种。
1: 快慢发球，拉起来，
3: 这球着急了。
1: 这样
3: 着急啊！这个不能，你想一板把对方打死，对于削球来说很难的。
1: 这局应该是桥本范振湘第一次领先，5-4。
2: 太着急，
1: 快慢4-5。
2: 这种发抢，
3: 先不着急下狠手，
2: 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有耐心。
1: 继续发。
3: 哎呀，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
1: 是，对方已经有点出台了，
3: 因为对方的这个接发球呢接的不好，这个时间是可以攻的。
1: 但是这个位置他要垫步上去，他可能这一下稍微没有衔接上。
3: 没想到对方给他一个正手，所以他的这个开始的这个位置还是处在反手的脚上。
1: 擦网重发，桥本范大相发球，快慢4-6，暂时落后。哎。
3: 滚了一下网，双方这个还在继续
1: 拉起来，
0: 他们选择打拉弓
1: 给中路，继续给中路控制住落点。
3: 这个搓一板结果搓下网了，
0: 手缠住了。
2: 对，而且你看你
1: 这个削球啊，一旦进入到他熟悉的这个节奏，就像一条大蛇，
2: 削站得越近，
1: 死死的缠住你，
2: 他看似
1: 你这个力发不出来，
2: 削的这个球侵略性已经越来越强了。他也是在伺机为他后续
1: 这样4-7，桥本范乃香7-4，第一局领先。
0: 得要加一点质量。
1: 哦，
3: 确实不好打呀、啊！
1: 这个相持过程当中
3: 削得非常稳、
1: 你的这个失误率
0: 感觉卡曼在拉
1: 得控制住
0: 当中少了一点沙板，
1: 这样4-8。
3: 你稍微的可能要发力的时候呢，可能也有容易下网或者滚网出界。
2: 其实如果拿
3: 你要是这个太常规的这种拉球呢，对方全都能给你削回来
2: 穿透。
3: 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调动对方，让对方最后这个出现失误，这个是快慢面临的问题。
2: 现在可快慢他现在站位站得太舒服了，
1: 再来，
2: 好球，
3: 好球。哎呀，这但是这两板对方都回来了，其实这个球已经是出现了机会了，
1: 也看出桥本范乃香防守上面的稳健。
3: 嗯，而且他有时候他并不是削回来的，
1: 是
3: 他直接

0: 失误了很多呀，
1: 打到了3-3平。
2: 对，就是因为桥本他不光是说他削球的变化，他这发球里边变化也会比较多。嗯，
1: 两个人第二局的较量一上来就注定了不是一场轻松就能决出胜负的比赛。
2: 开了个长球，然后继续拉，
1: 还是给中路定住他。哎，这球又没能拉上，而且这两个球好像快慢自己的这个信心上稍微有点问题。你看拉丢了之后都在回头看马林，
2: 对，他还是对对方的这个削过来的球的这个旋转判断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0: 掉的很慢。
1: 各位听众，因为节目安排的关系呢，我们这场中日世乒赛女团的决赛较量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稍后在中国之声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继续密切跟踪本场比赛，也欢迎您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10: 黄昏街道冷清，独自慢慢步

迪克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已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地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0日。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3: 上班好累，
4: 下班好烦，
3: 宅在家里好无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6: 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说到沙皮狗，它可是非常受欢迎的犬种之一。它的皮皱皱的，像一个200岁的老公公，还有紫色的舌头，像严重缺氧一样，有时候看起来还让人觉得有些害怕。但是它的性格可非常温顺的。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聊沙皮狗。沙皮狗是中型狗里面的中型狗，这种体型最容易饲养。如果是小型或大型狗，不是捉不到就是拉不动。沙皮狗吃得少，又不需要每天运动，最适合在公寓或高楼大厦里面饲养。沙皮狗是西元210年被发现的，大多数的人都说第一只沙皮狗出现在我国广东省的一个小镇里，不过也有人说他们是从西藏来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哪一个是真的。在1947年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觉得养狗很浪费食物，所以养狗要缴很多税金，到最后只剩下1-2只沙皮狗活着而已。就当沙皮狗快绝种的时候，有位喜爱沙皮狗的香港人决定向美国的繁殖场求救。

结果有200多人都想要饲养沙皮狗。慢慢的，美国境内沙皮狗比香港的还要多了。在1988年，美国已经有29263头沙皮狗了。美国养狗协会在1991年正式承认沙皮狗为一种狗的新品种。沙皮狗的全身上下都和别的品种的狗不太一样。沙皮的头很大，但是不会大得很夸张。它们的眼睛很小，小到像杏仁一样，耳朵也很小，像小三角形贴在头上。沙皮狗的舌头最好是紫色的，或是有斑点的，红色舌头的沙皮反而不好。沙皮狗分成7种颜色：黑、土、白、红、灰、乳酪色跟巧克力色。黑色的沙皮狗生出来的时候是黑的，不过如果晒太多日光会变灰，它们的眼睛跟鼻子都是黑色的。土色是最普遍的颜色，生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红的，但是长大以后就变成全土色了，它们的鼻子仍是黑的。白色的沙皮狗，它们的耳朵是土色的，鼻子是砖红色的，舌头没有那么紫，不过还是很紫色。红色通常是淡红色，不过也有深色的黑鼻子。乳酪色比白色的沙皮深一点，鼻子比较白，还有淡色的眼睛。它们的舌头比较红，不过还算是紫色的。灰色是灰一点点，还加一点点红色的沙皮。这种沙皮是由土色跟黑色沙皮交配而成的。它们的背是黑色的，脚是灰色的，鼻子是黑的。而巧克力色的沙皮狗，一整只连鼻子都是巧克力色，还有黄黄的。接下来咱们就具体来看看沙皮狗的饲养方法。沙皮犬活泼好动，需要适量运动，加上鼻道较短，剧烈运动容易导致缺氧，因此最好清晨或黄昏带到户外去散步。另外，沙皮犬不要喂过量的食物，以免过肥而影响健康。由于沙皮犬属于扁面品种，而且头部硕大，母犬在产崽时难以自己咬断脐带，所以在临产时常需要助产，要人为剪断脐带，以防止难产引起死亡。此外，沙皮犬因为特殊的生理构造，很容易患眼睑内翻症以及佝偻症，所以在饲养管理中要特别注意。沙皮犬的躯体比一般小型犬大，加上它的活动量较大，所以在饲料的配置上肉类要多一些，每天最好不要少于500克，并加等量熟的干素料。肉要先煮熟切碎，加少量的水，与干素料拌和后喂饲。饲料必须新鲜和清洁，餐具要经常清洗，定期消毒。每天要定时定点给它喂食，并限定它在15到25分钟内吃好，时间一到就把食具收走，可以让它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每天上午和下午记得要换一次新鲜的饮用水。沙皮犬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皮肤褶皱多，容易积聚尘埃等污垢，因此要特别重视它的清洁卫生，否则容易患上疥癣和其他皮肤病。在春秋季要每隔7到10天给它洗一次澡，夏季炎热天最好隔一天就给它洗一次澡。在空气潮湿的梅雨季节，最好要把它移到清洁干燥的环境中去饲养。每次洗完澡后要立即用干毛巾为它把皮肤擦干。夏天每天都要用湿毛巾为它擦身，每隔1到3个星期要为它修剪脚指甲。此外，每隔1星期左右要帮它清除一次耳垢和牙垢，并用锡硼酸水为它洗眼，以防发生角膜炎。沙皮狗是非常有名的斗犬之一，而且也是人们很喜爱的宠物狗。在市场上销售沙皮狗的宠物店很多，但是不少不良商家为了谋取暴利，以假充优销售假的沙皮狗，危害消费者的权益。所以我们在选购沙皮狗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辨别，区分

Shopee Go， 然后再进行选购。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如何辨别真假Shopee Go。纯正优质的沙皮狗体型多呈四方形，头型有点像河马，嘴巴像瓦桶，眼睛呈现三角形，舌苔是典型的青蓝色。它在幼年的时候全身皮毛充满褶皱，当然这也是它被称之为沙皮狗的主要原因。沙皮狗标准的外形是背短，头部显得比身躯大。幼年时面部的褶皱越多越好，耳朵小并且下垂，身躯的毛发短促刚硬。沙皮狗的表情永远充满着忧郁哀怨，但是它的性格却是非常活泼开朗的。要区分真假沙皮狗，我们可以用手拉扯狗狗身体上的褶皱。纯种优质的沙皮狗皮毛松软，褶皱深，主人拉扯的时候皮毛可以被拉起，而狗狗不会有疼痛的感觉。如果是人造的沙皮狗，它身上的褶皱都会比较浅，而且当被拉扯褶皱的时候，狗狗会有明显的疼痛感。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真正优质的沙皮狗身体上的毛发虽然短促刚硬，但是触摸的手感却比较光滑，而且用力逆着毛触摸也不会有碍手的感觉。而假的沙皮狗身上的毛发多半是用剃须刀剃过的，当你用手触摸的时候会感觉粗糙坚硬，皮毛质地不柔滑，因此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认真区分真假沙皮狗。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欢迎你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黑猩猩是与人类血缘最近的动物，也是当今除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动物。古道尔通过长时间细致的观察，在黑猩猩身上发现了许多与人类共同的特点。一起来听今天古道尔的讲述。倘若黑猩猩在野生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它们运用工具的活动就会沿着全新的途径得到发展。尽管黑猩猩使用物体的能力是生来就有的，然而据我们观察，它们的幼崽完全模仿着成年黑猩猩才逐渐学会正确的使用物体。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有一回，一只患了腹泻的年轻母黑猩猩摘下一把叶子擦拭臀部，他那两岁的幼崽细心地瞅着妈妈，立即两次重复了同样的动作。自然，实际上他这样做是毫无必要的。对于我和其他许多学者来说，对这个事实很感兴趣，即在黑猩猩与人的行为之间可以发掘许多相似之处。使我们经常感到惊讶的是，这种相像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的手势和姿势，而且甚至包括整个情节。当黑猩猩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惊讶时，他们总是力图接触或拥抱旁边的同类。这很像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当在电影荧幕上看到惊险场面，就会抓住邻座伴侣的手那样。不论是人或黑猩猩，都需要寻求身体上的接触。当遇到危急时，焦急不安的黑猩猩一经触摸身边的同伴，用自己的样子而惊吓起来。他转向和他并肩站着的三岁的菲菲，并用手抓住了他。看样子，即便是和如此幼小的个体接触，也使他迅速恢复了自信。他开始平静下来，因受惊而张大了嘴的脸部又恢复了常态。黑猩猩和人通过接触同类的身体而感到宽慰，看来是由于婴儿自出生起就习惯于依偎母亲的身体，在母亲的怀抱中寻求保护以摆脱危险。成长以后，儿童较趋于独立，如果在情绪激动的时刻母亲不在身边，他就会跑进并接触任何身边的同类。然而只要一有可能，幼儿便力求投入母亲怀抱以寻求安抚。有一回，马伊克威吓地走进废缸，后者当时是8岁，小家伙大声叫喊着伸手向前奔向母亲。虽然这样一来，他就得从临近坐着的一群黑猩猩面前走过。弗洛把儿子拥入怀抱，急急地抚摸着他，废缸顿时变得安静了，停止了叫喊。人也是这样，即使童年早已逝去，仍然和母亲共同分担着悲喜。当然，只有当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感情上的联系时才是如此。我们经常见到有一些黑猩猩总是竭力向等级地位比自己高的献殷勤，例如米丽莎，只要一见到成年公黑猩猩从身旁走过，就立刻跑过去，并用手碰碰他的头或背。假如公黑猩猩转身朝着他，米丽莎就神经质地呲牙咧嘴。很明显，当比较厉害的同类在场时，米丽莎就有些神经质，因此她通过接触

对方的身体以求平静。如果公黑猩猩也以接触相应答，它就会更快地平静下来。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像蜜丽莎那样的人，他们竭力想使对方产生良好印象，讨好交谈的对方，常常殷勤地露出笑容。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太相信自己，并且在与别人交际时常常显得尴尬。在这种场合下，笑容是一种特有的掩饰，人们企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困惑，而实际上他和呲牙咧嘴表现出俯首听命与畏惧的黑猩猩并没有多大区别。黑猩猩在见到大批香蕉时无法掩饰自己的快乐，就彼此亲吻和进行拥抱。人呢，也恰恰常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狂喜。小孩见到好吃的东西或新玩具就快活地奔向母亲，成年人也是这样，特别是那些比较易动感情的人，听到好消息就彼此拥抱和拍打肩膀。大家都很熟悉那种难以形容的、无法控制的幸福感，当这种感情充溢于你的整个心胸时，就将驱使你叫喊、跳跃，甚至兴奋地热泪盈眶。如果猿类经历某种类似的事情时，他们要通过和同类的援助性的身体接触而求得抚慰，那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古丹尔的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当中，黑猩猩在召唤，让精彩继续。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3: 你好，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狗狗的形象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们在大荧幕上的角色是如此受到观众的喜爱。然而，那些在好莱坞完成特技拍摄工作的狗，却并不像他们体现在大荧幕上的那般受欢迎。他们被许多严格的规定要求着，比如不能被主人以外的人触摸，甚至不能被看到。电影《消防犬》所讲述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样一只特技狗展开的。这是一部无关风花雪月的电影，它围绕着一条狗的遭遇，表达出人与狗的依恋，父与子的亲情。它既能让你捧腹大笑，又能让你感动唏嘘。美国式的幽默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就是电影《消防犬》的魅力所在。《消防犬》里的主人公雷克斯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明星狗，卓越的运动才能让他扬威于演艺圈。有着招牌式假发的大牌明星雷克斯，理所当然有着大牌的脾气。片场的助理因穿着斑点狗的衣服触动雷克斯心里的痛，那弃他而去的爱人一只斑点狗，他伤心难过也无心表演。任雷克斯的主人心急如焚，雷克斯依然无动于衷，只顾着自己黯然销魂。激将法才将雷克斯从自怨自艾中拉回拍摄现场。然而，生活哪能一帆风顺？即使是一只在好莱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明星狗，也不例外。雷克斯的好运气很快就用完了。当时，他正在为一个商业广告做空中飞行的特技表演。雷克斯将表演的是高空跳伞的惊险场面。就是这一场戏彻底地改变了雷克斯的命运。闪电打断了雷克斯的降落伞，

雷克斯以自然落体速度笔直地从3万尺空中坠入西红柿堆里。雷克斯的主人寻遍无果，误以为他死了，将找到的那顶招牌假发埋藏，并为雷克斯举办了他最喜欢的富有戏剧性的葬礼。而雷克斯只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他孑然一身，肮脏的难以辨认，处处受到追捕的他只能栖身在一处无人居住的破旧阁楼里，在睡梦中重温以前奢侈的豪华生活。命运的安排让他与谢恩相识。这个出身于单亲家庭的谢恩·费伊是一个非常聪明却有点反叛的12岁小男孩，他这一生最大的乐趣似乎就是想尽办法激怒老爸克纳。克纳是斑点狗消防站的队长，繁忙的工作使得他难免会忽视儿子的生活，然而他也没办法，因为他的手下都是一些不中用的同事，包括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厨师乔·马斯托，固执己见而且婆婆妈妈的库皮塔·克莱门特，疲惫的居家男人莱昂内尔·布拉德福，以及入行的日子屈指可数的新手特伦斯·康。这个本来就运作不良的团队因为原先队长纳克的哥哥的死而经历着无比的悲伤，谢恩也为此备受困扰，他只能通过逃学来排解这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打击。克纳更是为这个极尽调皮捣蛋之能事的儿子伤透了脑筋。就在他打算好好教训教训谢恩的时候，火警的警报拉响了，市民报警说有火光从一个阁楼中冒出，那当然就是雷克斯藏身的地方。雷克斯被困在了大火之中，他拼死一跃，终于成功地逃离了死亡线，被克纳救了出来。当他们安全地返回消防站时，克纳命令儿子谢恩找到这只杂种狗的主人。由于不知道雷克斯的真实身份，谢恩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暂时当起了他的主人。华而不实、难以管教而且异常挑剔的雷克斯与心情不佳的谢恩很快就发生了冲突，一人一狗之间的战火迅速升级。不过当谢恩发现雷克斯非同一般的才能之后，对待他的态度也在一点一点转变，而消防队员们也在雷克斯的帮助下获益匪浅，雷克斯成了消防站的吉祥物。雷克斯的到来不仅鼓舞了消防队员们的士气，还为谢恩和克纳恢复正常的父子关系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俨然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中的消防明星，然而他的名气却引来了好莱坞的重新注意。雷克斯原先的主人希望他能回去。此时，谢恩和克纳父子俩正面对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重大挑战，他们也需要雷克斯。那么，我们的小英雄雷克斯到底会何去何从呢？当然是，雷克斯最终也放弃了过往奢华的生活，选择做了消防犬，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影片中的雷克斯没有一句话，但这是一部喜剧，所以雷克斯的动作也充满了风趣的标签。躲避动物收容站工作人员的追捕，以体操运动员优美身姿后空翻越过铁门，无师自通娴熟地玩着滑板，睡觉时那可爱的鼾声，雷克斯只靠眼神、肢体语言来诠释内心的感情，让你忍俊不禁。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互动交流，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只是仅仅在动物园里见过黑猩猩，但看了古道尔的这本科考纪实，你或许才会对黑猩猩有了真正的了解。只是很遗憾，我们可以为黑猩猩做的却很少很少。继续来听今天古道尔的讲述。大多数人仅仅在实验室和动物园里见过黑猩猩，这就是说，即使那些就工作性质来说与黑猩猩经常打交道的人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或者科学工作者，实际上也并不了解这些动物真正是什么样子的。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很多科学实验室里，黑猩猩的生活条件安排得非常不好。动物一只一只地分别关在狭窄的混凝土受栏里，整天消磨着时光，等待进行新的常常是极端痛苦的实验。请大家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绝不是主张不要将黑猩猩当作实验动物使用。新进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表及遗传物质等等来看，黑猩猩在生物学上与人相似的程度，就像与大猩猩相似性一样，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初于某些考虑不宜将人作为研究对象时，黑猩猩便是唯一能用来替代人的动物。震颤病是一种在新几内亚传播的可怕的神经肌肉性疾患，长期以来这种病对医生来说是个谜，使大量患者深受其害。利用黑猩猩研究，终于确定了病毒的特性，并且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根据黑猩猩和人在脑髓解剖学上的相似，学者们企图利用黑猩猩来探索精神错乱的奥秘。黑猩猩是研究疾病的实验模型，能推进科学与人类最严重的病症展开的斗争。所以，对于将黑猩猩用作实验动物的必要性，谁也不会产生怀疑。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改善黑猩猩在蓝棚中的生活条件。如果我们要让这种类人猿起到像海豚那样的作用，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为它们安排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既然黑猩猩能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复杂的课题，诸如器官移植、治疗麻醉剂中毒、药物对机体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服宇宙等等，那么就必须明白，这些动物也需要我们的帮助，给予宽敞明亮的居处、可口美味的食物以及他们所喜爱的物件。同样重要的是，让黑猩猩保持与同类的交际。因此，在一个宽敞的居住场所，应该尽可能有几只黑猩猩共居。有时候，我和雨果这样想，为了改善实验室里黑猩猩的生活条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所有那些负责管理黑猩猩生活的人都请到弓背河流域来，让他们看看黑猩猩在大自然中究竟是如何生活着的。我们在弓背多年研究过程中所得出的关于黑猩猩行为的正确概念，将使人类更多地了解自己。但是，这不是我们年复一年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唯一原因。激励我们坚持下去的是浓厚的兴趣，对黑猩猩的无限热爱，此外还出于纯粹的好奇。我们从他小时候就相识了的菲菲，将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们呢？弗洛能否活到当祖母的时刻？他将怎样对待自己的孙儿女呢？弗洛死去以后，弗林特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费刚有没有成为等级最高的公黑猩猩呢？就像对小说情节入了迷的读者急于知道结局如何，我们也同样不肯让我们的研究工作半途而废。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待在近猎地的时间比原先少多了。近几年里，雨果在研究非洲猛兽，而我就像过去多年他帮助我那样，也在协助他。新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眼界更加开阔，能从新的角度去观察黑猩猩生活中原来习以为常的事实。现在我们在弓背的生活，由于我们的儿子小雨果，我们叫他格勒伯，而复杂化了。我知道黑猩猩对婴儿是非常感兴趣的，为了防备这种危险，当格勒伯很幼小时，我们把它放在营地里一所专门的屋子里。这是一间有牢固的铁栅的小屋，当鲁道尔夫、汉姆弗里或者年轻的艾维莱德紧闭着嘴、毛发耸立走进屋子相内窥视并狂怒地挥摇树枝时，我们知道只要一有机会，猿猴们就会把我们的儿子抢走的。不过我们并不怪罪他们。蓝羊长大的黑猩猩很快就见惯人的幼儿了，并像对待自己的幼崽一样对幼儿十分宽容。弓背河流域的黑猩猩见惯了白皮肤的猿猴，甚至还建立了信赖，但是他们不可能将白皮肤的幼儿与白皮肤的猿猴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幼儿是美味的猎物，而不是我的亲爱的孩子。

是的，古道尔说的没错，只有亲身去观察黑猩猩在大自然中究竟是如何生活的，你才能真正了解怎样的环境才是黑猩猩最喜欢的。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古道尔的讲述就到这里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听了冯白驹的话，福振中深感任务重大，仿佛一副千斤重担压到了肩上，崇高的使命感在心中升起。他立即答道：“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很好。”冯白驹微笑着，并给福振中交代了一些问题，最后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时间紧迫，你渡海越快越好。见到十五兵团首长后，请转达我的两点建议。第一，乘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第二，若是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军械技术人员，偷运一批枪支、弹药，充实琼纵战斗力。”福振中正整装待发时，冯白驹又派政治部组织科长福志东送来海南岛的作战地图、敌人的设防情况及我琼纵的密码，还捎来200块光洋作为路费。经过长途跋涉，福振中来到了澄迈县的马村。这时，澄迈县委书记张光兴和县政府领导干部吴正贵早已赶到马村，在那里等待。见面后，张光兴即向福振中介绍马村的情况。马村是个有着3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主要以从事渔业为生。1928年，我们党就在这里建立了基层组织，是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堡垒村。距离马村1公里有个马村港，是海南岛西部的海防线上的一个要点。敌人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守，营部和两个连住在马村，一个连驻守港口防御阵地。张光兴给福振中介绍了马

村的情况后，又谈起负责帮助他过海的三个人的情况。马村党支部的支委马建台是个专门对付敌人的名义保长，由于他能说会道，也颇得住在村里的国民党的信任。还有一个叫马家树，是我党派出的常在敌占区购买物资的地下工作人员，对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再一个名叫孙玉梅，是个做买卖的女商人。福振中听到这里，不由打断了张光兴的话，为何要个女商人？张光兴笑着回答，这个商人也很特殊，是个党员，是我们澄迈四区的区委委员马传俊的爱人。她的丈夫于三个月前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中牺牲了，她利用商人的身份经常接近驻马村国民党营长的姨太太，搞了不少重要情报，有她这个精明的商人会有办法帮助你过海的。福振中一听便放心了，这时他深深感到澄迈县委选马村作为他扬帆北渡的起点是经过一番缜密考虑的。马建台、马家树、孙玉梅等人来和福振中会面后，大家便一道研究了如何搞船渡海的计划。孙玉梅首先从狄营长的姨太太下手，狄营长的姨太太是个爱贪小便宜、爱听恭维话的女人，烟瘾很大，她的食指和中指像两小节被烟火熏过的枝杈，连那张尖圆脸也给熏得蜡黄蜡黄的。孙玉梅便抓住她这个特点，带上两条三五牌香烟来到了狄营长的住处，恰巧只有姨太太在家。孙玉梅递上香烟说，哎呀，近日无生意可做，没有什么做见面礼，太太要是不嫌礼薄就收下吧。营长太太一见那两条烟立刻眉开眼笑，她边伸手抓过香烟边假装客气地说，嘿呦，都是老熟人，有空就来坐嘛，还带什么见面礼呀，叫我怎么好意思收你的东西呀。太太，不是我夸口，若是几个月前允许出海行船的话，别说这几包三个五，就是送十条八条大炮台也是小意思。唉，如今……孙玉梅说到这里看了姨太太一眼，故意没往下说。都怪封海扣船，姨太太也不满地发起牢骚，几个月前呀，我家顿顿是膏蟹、大虾、鲜鱼，这如今呢，只好吃从海口拉来的酸菜，吃得我呀牙根都发酸了。若是我能出去一趟啊，肯定能赚回三多两少。孙玉梅见姨太太心有所动，便进一步说道，嗯，我一定给我那当家的说说，不过……说到这里姨太太故意停顿了下来，一双核桃眼直溜溜地往孙玉梅的脸上盯。精明的孙玉梅立刻听出了这不过后面的意思，立即说道，哎，到那时候肯定忘不了营长大人和您的。打通了姨太太的关节，这盘棋就活了。一年一次的祭海节到来了，马建台、马家树、孙玉梅等人决定借祭海为名摆宴请狄营长，说服他批准出海。这天一大早，马建台、马家树找了几个人到海边捕鲜鱼、抓龙虾、捉膏蟹，孙玉梅却忙着杀鸡杀鸭、炒菜备酒。一席丰盛的酒宴准备好后，孙玉梅便前去邀请贵客。营长是个见钱眼开、见酒不要命的家伙，近日村民不出海，他在村子里搞不到好吃的东西下酒已经馋了多时，一听到有美酒佳肴，肚肠里直翻腾，哪有不到之理。

0: 看到八仙桌上摆着白切鸡、红烤鸭、油烤膏蟹、鲜焖石斑、干炒鱿鱼等上等菜，满桌飘香，醇酒香味扑鼻，不由得直吞咸水。入席之后，营长的姨太太笑眯眯地说道：“哎呀，准备这么好的菜。”孙玉梅笑着说：“哎，比起往年呐，差远了。出不了海，想搞点海参、鱼肚也没办法。”酒过三巡之后，马建台说道：“国君在我们村驻扎，是我马村百姓之幸。可惜呀，风海多日，大家都没有盐吃了。”“是啊。”马家树一边给营长递上一根大炮台香烟，一边说：“年关快到了，大家榨的糖卖不出去，也没钱买东西。”姨太太见马建台、马家树这么说，也在一旁顺水推舟：“我看你就做个人情，批准他们出去做一次生意吧。”但是狄营长仍不松口，说道：“哎呀，不是我不给大家面子，封海扣船，这是上头的命令，迫不得已呀。但是……”狄营长说到这里，那双老鼠眼扫了一圈。孙玉梅一听到这话，知道火候到了，立刻掏出一包用红纸包的银元，递给了姨太太，说道：“这仅是小意思，等赚了钱以后，那就更好说了。”狄营长一看到那包银洋，心里就被搅得痒痒，夹了一块鲜嫩的石斑鱼放进嘴里后，边嚼边笑眯眯地问道：“哈哈哈，去哪儿啊？”“哦，去临高。”马建台说：“我是国君信得过的保长，有我在上面，营长您就尽管放心好了。”“那好，等会儿我批个放行条，批准你保长去临高买盐办货。今天开船，明天回港，上船的人一律检查。”“哎呀，那可真得好好感谢营长和太太了。”马建台答道：“来，咱们为营长和太太的健康干杯。”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出海的船是解决了，但由于起航前敌人要上船检查，浮阵中怎样上船又是个难题。他们几个人经过一番商量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夜幕降临了，潮水开始上涨，马建台、马家树带领几个船工公开上船，装上红糖，让港口的狄哨兵检查。浮阵中和准备护送他过海的老红军澄迈县政府领导人吴正贵，头上系一盏鱼灯，腰间背一个鱼篓，手中拿着一个鱼罩，装扮成渔民，混在摸鱼抓蟹的人群中，在浅滩上等待。待狄哨兵上船检查完毕，同意放行时，马建台在船

上大喊：摸鱼抓蟹的，快来帮个忙，船搁浅了。听到喊声，事先布置好的党员和群众都过来推船，福振中和吴正贵也混在其中。当船越推越远时，他们便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跃身上船。于是船工便把正舵张满帆向着海北驶去。船身后，海南岛的轮廓在黑夜中消失了。福振中立在船头，望着夜色茫茫的大海，黑蓝色的海水倒映着微微闪烁的星光，木船扬帆加速前进，下半夜进入徐闻海面。帆船驶着驶着，突然船身一震，搁浅了。因为到处是黑麻麻一片，什么也辨不清，于是船工便点灯火照明。原来帆船已经驶进雷州半岛海岸，我师正在海边练兵的战士发现船上的灯光，立即把船包围起来。当福振中看到上船检查的战士胸前那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时，心中激动万分。但是由于他身负特殊使命，又不能马上暴露身份。当战士们从他身上搜出一支左轮手枪后，又看到他们都是商人打扮，怀疑他们是过来刺探军情的特务，便把他们押到了营部、团部、师部。师长政委得知他们是冯白驹派来的，高兴极了，立即派车送福振中到四十军军部，见到了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几天后，福振中便随韩先楚驱车前往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州军政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首长汇报了海南岛的敌我情况，转达了冯白驹同志的意见，顺利地完成了海南军民赋予他的特殊使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军事上的起码的常识，也是一次战役、一次战斗取得胜利的关键性环节。显然，福振中的到来，他的口头汇报，对打好海南岛战役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50年1月25日，当福振中来到广州军政委员会会议室的时候，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首长热情地走向前去，亲切地和他握手表示欢迎。我代表广州军政委员会和所有的参战部队，热烈欢迎海南人民光荣的使者。叶剑英主席边说边带头鼓掌。你带来了海南人民的心愿，传来了海南人民的声音。邓华司令员补充了一句。此时此刻，福振中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亲人。眼里不时流出幸福的泪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海南人民，盼望你们早些来呀。福振中的汇报用了四个多小时。汇报的第一部分是我之根据地及组织。汇报说，巩固区位在琼崖中部，即有乐车、保亭、白沙、琼中四县，其余各县绝大多数是游击区。党政组织在各地已经普遍建立起来。汇报还详细介绍了琼崖各地党政负责人的情况。汇报的第二部分是我武装部队之各种情况及可能集中数量。汇报说，琼崖纵队有三个总队，一个独立团。第一总队驻丹县临高边界，下辖第七团常活动于澄迈西南部，第八团常活动于临高南部，少数活动在该地区沿海一带，第九团常活动于那大附近西北，少部分活动于丹县边界沿海一带，第三总队常活动于定安南部，
下辖第一团，常活动于定安西南与琼山、澄迈边界地区。第二团常活动于定安东南、琼东、文昌南部一带。第三团常活动于万宁一带。第五总队常活动于乐东、保亭、崖县边界地区，下辖第四团常活动于崖县、保亭、陵水边界地区。第五团常活动于昌江、感恩一带。第六团常活动于榆林、三亚港西北部一带。独立团常活动于琼山、文昌北部地区。汇报说，琼纵成员来于自觉自愿，且在革命政治工作与党的核心领导下，战斗情绪较高，战斗中英勇顽强，游击战经验较丰富，长于伏击战与伏击形式的运动战、袭击战与袭击形式的攻坚战。汇报特别指出，琼纵全部力量的10个团中，除琼山、文昌两县的北部地区以外，在全琼任何地区于15天内可能集中9个团的兵力，在琼山、文昌北部于10天内可以集中4个团或7个团。汇报第三部分是敌军组织分布及战力，这一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敌军最高指挥机关琼崖保安总司令部、32军、64军、109军、286师、海南要塞司令部、湛江林英部第四总队、第六军残部等领导人姓名、部队人数、装备、驻地和任务。汇报说，在这些敌人中，装备及战斗力较强的为32军各师、131师、159师，装备最差，新兵最多，人数最少的为156师与286师。汇报第四部分是沿海港湾之敌军分布、我之群众条件及如何配合大军登陆问题。汇报说，从临高至新营港，经海口至文昌至铺前罗豆一线，敌军力量较厚。

0: 经海口至文昌之铺前罗豆一线，敌军力量较厚，的防御部署、敌军番号、人数、装备情况后指出，敌人对这带海线正赶建工事，在这一条相当长的海线上，登陆较易和较妥的地方是东水巷至马村一段，这段长约十里没有敌正规军驻守，群众基础又较好，离南路对岸约3.5种水路，离我内线巩固游击区约1日路程。汇报还以同样的分析和介绍方式详谈了从单线至光村到昌江至海尾一线，从昌江至海尾港到崖县至莺歌海间海岸，文昌至海港、崖县至琼东一带海线等敌军布防强弱，我之群众基础及理想的登陆点，然后明确指出，无论大军从哪里登陆，琼纵都能依其作战计划配合作战。陆提出了如下意见：大军最好从西面、北面同时登陆，一路从西区至光村港到顿基港登陆，以大部分力量向东解决海口，以一部分力量攻击纳大，一路从铺前到青兰至港湾登陆，以一部分力量配合从西路登陆大军解决海口，以一部分力量截断海口和夹击的连路，一路从巴索潭到莺歌海间至港湾登陆攻击余三。汇报还转达了冯白驹的2条建议。汇报第5部分是各地群众条件、米粮及主要公路干线。汇报第6部分是配合大军作战之准备工作，主要是粮食、民工、情报几项。海南岛战役是叶剑英亲自指挥的，当时广东军区和15兵团合并，叶剑英为广东军区司令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向荣为政治部主任。15兵团和广东军区合并后，15兵团并未宣布撤销，仍是原班人马，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又是15兵团领导人。1950年1月26日，叶剑英、赖传珠、洪学智等几位领导同乘一辆车到黄埔修船厂检查工作，要求这个厂多造船、修好船，为解放海南岛做贡献。在回来的路上，几位领导人的脑海里不约而同地思索着如何解放海南岛的问题。叶司令员已经有好几个夜晚睡不好觉，有时一个人在海南岛敌我态势图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此时此刻，叶司令员正在考虑冯白驹的意见，是否派小部队偷渡过。叶司令员说，马白山、福振中能带人过海，琼纵还派那么多的船工过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派部队偷渡过去？叶司令员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是啊，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先派小部队过去是一举两得，既可以支援琼崖纵队，又能加强岛上的力量接应大部队过海。赖传珠补充了一句，冯白驹让先搞小部队偷渡是对的，搞他个里应外合。第二天在广东军区的党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先搞2个团的兵力偷渡海南岛，然后大部队登陆，这个作战方针就这样定下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1: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0: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会后，叶剑英司令员让洪副司令员到武汉向四野领导汇报，四野领导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四野并决定让洪副司令员到北京向军委汇报请示。洪副司令员很快到了北京，军委领导同志朱德、聂荣臻亲自听取了洪副司令员的汇报。洪副司令员汇报了海南岛敌我态势和我军的作战方针，朱、聂首长听了后说，毛主席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你们想得好，有胆略，海南人民能派人过来，我们就一定能派人过去，先过两个团，我们向毛主席报告，批准后就这么办，注意做好准备，谨慎从事，总结好经验。洪副司令员从北京回来后，把军委的指示分别向四野和广东军区做了传达。广东军区决定由邓华具体指挥海南岛战役，由邓华等同志组成了解放海南岛指挥所，也就是由15兵团统一指挥海南岛战役。1950年2月1日，15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领导同志和来自40军、43军、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会议室的正面挂着一幅战前敌我分布态势图，特别惹人注目，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军在雷州半岛未攻前的位置，琼崖纵队的巩固区、游击区及敌军的位置。会议室的右侧一幅图上画有代表敌人军、师、团设防位置的小蓝旗，可以清楚地看出薛岳的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的部署。会议室的左侧挂着一幅标志着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许多红色线条，说明我们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经过23年的艰苦奋斗，活动地区已占全岛的1/4。到会的每个同志都洋溢着兴奋的神采，整个会场呈现着庄严和热烈的气氛。会议由邓华司令员主持，这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饱经风霜的将军，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会议开始，并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接着请叶剑英讲话。这位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的老将军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以及四野关于解放海南岛的指示，介绍了当前形势。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言不断传来了鼓舞人心的信息，把大家的心引向了海南岛。叶剑英高兴地谈到了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的丰功伟绩时，还告诉大家，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参谋长福振中代表琼崖纵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会场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掌声显示了到会同志对琼崖纵队的敬意，显示了全体参战部队对海南军民的敬意，也显示了全国军民对海南军民的敬意。接着叶剑英请福振中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海南岛各方面的情况，福振中的汇报引起了到会同志极大兴趣，大家认真地听，详细地记录。福振中开始汇报时用普通话讲，但讲的是海南普通话，大家都听不懂。叶剑英说，你用广州话讲吧。福振中讲的广州话也和普通话差不多。叶剑英说，你干脆用海南话讲，我帮你翻译。原来叶剑英同志在大革命时期在海南岛住过一段时间，会讲文昌话，于是福振中便改用海南话汇报。叶剑英的讲话集中地阐述了经过中央军委

0: 批准的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问题。服务镇中的汇报对确定海南作战方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围绕如何贯彻这个作战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要渡海作战，解决渡海工具是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多次会议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意见是到港澳去买登陆艇，经过讨论，许多同志都认为有登陆艇固然对渡海作战有利，但不可能买到，因为当时港澳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依靠买船解放海南岛是不现实的。再一种意见，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会议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多数同志认为，有机帆船渡海作战固然好，但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困难比较多，因为一般的汽车发动机马力太小用不上，只有美国的十轮卡车发动机才能用，而这种汽车又不多，且费时费力，短时间内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种意见，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这种意见受到道会多数同志的赞同。要渡海作战，用木帆船借风力是稳妥可靠的，有动力固然好，但靠不住，因此渡海作战的出发点、立脚点应放在木帆船上，以木帆船为主，能搞到多少机帆船就搞多少，改装一部分机帆船作为指挥船和护航也是必要的。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根据福镇中同志的汇报材料和兵团了解到的情况，分析研究了敌我形势、战役特点，大家认为总的形势对我有利，但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我参加渡海作战的部队普遍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当时兄弟部队在金门登陆作战失利的教训对部队也有影响。准备参战部队不少干部战士，别说在海上与敌机敌舰作战，就是连大海也是头一次见到，因此参战部队面对变化异常的琼州海峡，要和有着飞机军舰的先进装备的敌人进行较量，进行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困难是很多的。我军在渡海作战中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利因素，但会议认为渡海作战的有利因素还是主要的。首先，在我横扫千军如席卷的解放大军的威迫下，败逃孤岛的残敌已成了惊弓之鸟，海南岛之敌在我琼崖纵队的不断打击下已失去了对广大乡村的控制权，被迫整师整团地固守城市和沿海要点。其次，海南岛地域广大，海岸线长，登陆点多，敌人吹嘘的海陆空立体防御的漏洞弱点极多。再次，岛上有琼纵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部队登陆后有根据地、游击区可以作为依托。会议认为早日解放海南岛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海南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归缩到台湾的国民党妄图以舟山、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成为一条封锁我大陆的锁链，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这些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卷土重来。国民党守备总兵力约10万人，划为东西南北四个守备区，企图凭借海峡天险组织海陆空立体防御，以达长期固守之目的。他们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我共和国南部的安全。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 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这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中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相反，如不及时解放海南岛，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必进一步加强防御，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还可能勾结美帝国主义插手海南，招致后患无穷。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一致拥护首先采取以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纵军事力量，改变岛上敌我形势，再配合我大军强行登陆，为我对海南岛的作战方针。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两军各准备一个偷渡团，取得经验，以力再战。道会同志认为这个作战方针是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探讨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是解放海南岛的重大决策。如果不实行首先小部队分批偷渡，过分依赖机帆船，专心准备大规模的强渡，则不但耗费更多的国家财产，拖长解放海南岛的时间，且易造成敌人先以大力镇压与削弱我岛上琼纵力量，再以全力对付海防，必然增加我登陆之困难。如果只强调分批偷渡与小规模强渡，而不抓紧条件业已成熟之有利时机发起大举进攻，同样会拖延解放海南岛之时间，且会造成指挥上和兵力上的分散，有利于敌对我各个击破，使我增大伤亡和损失。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两者是结合的，是相辅相成的，是符合军事辩证法的。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的指示，由40军、43军等部组成渡海登陆兵团，和岛上琼崖纵队约20000人，统由15兵团指挥。会议听取了两军准备情况，决定战前准备工作向后推迟到6月。会议认为，渡海作战，我军缺乏经验和受物资条件的限制，在我不能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如准备不充分，一次搞不好就有全军覆没之危险，因此必须谨慎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会议还要求琼崖纵队继续做好接应，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广州2月会议后，15兵团将会议拟定的作战方针和方案向四野前委报告。2月10日，四野前委转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电批准，紧接着40军、43军分别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广州会议精神，全面研究了执行海南作战方针的计划和措施。40军考虑到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为主，以及推迟战前准备工作等三个问题由领导掌握，没有向下传达。43军对上述三个问题没有向部队传达，只向师的干部讲了讲。两个军的党委和领导都认为，兵团首长关于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等待买到登陆艇，还是就地收集民船？以民船为主，还是依靠机帆船？战前准备工作推迟到六月还是四月前？这是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贯彻执行海南作战方针关键性的问题。如何解决，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是有待认识的新领域。两军都决心在实践中进行探讨，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见解和材料，供兵团党委和首长参考，协助上级把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两个军和配属十五兵团的加农炮兵第二十八团、高射炮兵第一团以及部分工兵、通信兵、防坦克兵都积极地贯彻执行广州会议精神，都在大量征集木帆船，积极改装机帆船，决心抓紧时间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四十军党委会议上，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袁生平传达了毛主席和军委首长关于海南战役的指示，传达了广州会议精神，并根据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认真分析了这次战役的特点，研究了加强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的措施。从渡海到登陆突破，战斗贯穿整个过程，我们不但要在登陆时与陆上守敌战斗，而且在渡海时要与海上的军舰、空中的敌机作战，因此必须有船船作战、船船突击以及打敌机、敌舰的思想准备。一次要渡过足够的兵力，才能做到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依靠后援。这就必须大力收集、管理、修复船只，大力动员领航船工，大力训练足够的水手，并要研究解决主力如何能同时起渡的问题。要求一夜之间渡过海面，并非占领滩头阵地，使敌之海空军减少和失去作用，发挥对我有利条件。这就必须调查选择好起渡地点与登陆地域，充分练习夜间航海与登陆的各项战斗动作，以及作战指挥、通讯联络的方法。渡海工具应以民船为主，配合极少数的机帆船。民船的好处是可以就地取材、大量征集，一次可以运送多数部队，吃水浅，登陆地区容易选择，船小载人不多，部队分成可减少损失。其缺点是船身不稳定，不便射击，船速慢。发扬民船优点、克服缺点的办法就是改装摩托，以提高船速，增加橹桨以防止风停，装置必要的工事设备以增强船体强度，配备必要的修补船只的器材，以加强战时的抢修自救能力。同时要加强训练，提高部队远程航海与驾船能力，经常进行系统的海情调查，掌握风向和潮水的规律，以及研究夜间解决航海中保持船队队形的方法。渡海登陆作战必须得到琼崖纵队的策应配合，这是极其有利的条件，必须设法与琼崖纵队取得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四十军党委认为，以上特点就是海南战役的指导思想，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它是各项准备工作及战术思想的根据。四十军党委还向部队发出了渤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指示，指示要求以十天时间整理个人与环境卫生，开好庆功会，同时对部队进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动员教育，以最快的速度集中精力征集船只，搞好海上作战的训练，完成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四十三军党委会上，军长李作鹏和政委张驰明分别做了传达和讲话。军党委一致认为，渡海作战是我军建军以来空前未有的新问题，部队没有经验，在没有海空军配合及现有物资装备的情况下，渡海作战比陆地作战更为复杂艰巨。 因此，做好充分准备，大量搜集船只，

0: 提高部队水上的战术技术，奠定部队的胜利信心，是渡海作战胜利的先决条件。四十三军会后向各师发出指示，强调船只准备的重要，不但渡海必须，海练也必须。军要求各师组织一个专门船只搜集的管理机关，配属专门部队，派出专门干部负责，并划分了各师搜集船只的区域，规定了各师搜集船只、船工、领航人员的任务。四十三军经过各种努力后，到三月止，船只和动员船工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共搜集各种船千余艘。从兵团二月会议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和探讨，一些过去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个的逐渐有了眉目。兵团指挥所于三月中旬到雷州半岛具体了解两军作战准备情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认真听取了两军作战准备情况，还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到一些师团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级干部的意见。广州会议后，三个要探讨的问题现在可以做结论了。买登陆艇行不通，四野司令派人到广州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到港澳买登陆艇，没有买到，只买了一些防晕药、罗盘针、救生圈等。修好了的十二艘登陆艇在送往前方时也都坏在了途中。改装机帆船成绩不大，解决不了渡海工具问题。兵团和地方在广州收集了百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前方，但大部分因为太旧和马力太小而不能使用。两个军根据广州会议精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自力更生改装了少量机帆船，四十五军五十多艘，四十三军四十多艘。邓华和韩先楚非常满意四十军关于沿海气象、地质和海情的调查，弄清了使用木帆船渡海受潮汐、风向和海峡海水流向变化的影响。为了摸清海水流向和风向规律，四十军军师两级干部和机关以及团营指挥所都搬到了海边，和战士们一起下海参加海练，同时在海边建立了土洋结合的气象台。军师领导干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搜集渡海登陆的水文资料，连旧书摊上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都买来研究参考。军首长和机关同志还邀请了一些老渔民、老船工和他们一起座谈，请他们当参谋、顾问。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到每年从正月到清明节多东风和东北风，对我渡海作战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多变，往往一天变换数次，过了谷雨就是南风起，是南渡海峡的顶头风，对我帆船渡海最为不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全国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3: 蔡仁杰再不作声，但心中却抹不掉莱芜惨败的阴影，心里说：“
4: 李贤洲也算是机械化，可却被共匪的废铜烂铁吃掉了。共匪的绝招一向是瞄准目标，割裂包围，是不打无把握持仗。

0: 尺丈，不能靠近，而遭灭顶之灾的。而今共匪又完全是同样手段，我之命运。他突然打了一个寒颤，又想，世上往往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其实四师是抗日铁军，张灵甫是抗日名将，名扬天下，又在苏北三次重创陈粟，那陈粟奸匪不是酒囊饭袋，岂能咽下这口气？而今他也许要复仇了。魏震岳想到处境不利，又对张灵甫说，
1: 师座，我虽机械化，可这山地沟壑运动不便，且目前苦雨季节，搜遍大小山沟尚未找到水源，粮食携带也不足，部队饮水吃饭是个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援军不能迅速靠拢，我一日上课可要两日三日，这后果。
0: 张灵甫说，不必多虑，友邻部队近在咫尺，我左翼25师只隔一个黄崖山，不足5公里，右翼83师也只隔着鼻子山，只有5-6公里。况且外围部队说不定对共匪实施反包围，他共匪不敢大胆向我逼近的。这时汤恩伯又打来电话，对张灵甫说道，我已和顾总司令通话，他说要你做好反击准备，一定要坚持，他马上电告蒋委员长。顾祝同开始发现陈粟有包围74师企图，立命74师后撤，可想不到退路被陈粟截断，四面被陈粟合围，方明被陈粟却要围歼74师。这是意想不到的，原先的情报是陈粟向北逃跑，他是报告了蒋介石的，可不料情报有误，这是他的责任，他该如何给蒋介石交代呢？不报告行吗？虽然以目前国军40万大军击溃华野20万人，他信心十足，可他想到来无失利，又担忧发生万一，到时又怎样向蒋介石汇报呢？思虑良久，想到重要军事行动还是不要自我行事，先禀报最高统帅为好，已经判断的错误，委员长该怎么训斥就怎么训斥吧。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通了蒋介石的电话，先就先前对陈粟的行动错误判断做了一番检讨，然后如实报告了74师被陈粟包围的形势，只等蒋介石训斥。不料蒋介石听罢连声说道，
2: 好好，我多日寻找陈粟阻力不果，而今他送上门来，这不是我与他决战之良机吗？他既包围我74师，就命74师将陈粟吸引住，我们给他来个中心开花四面活计，我要从南京征调空军给你支援，我们里应外合，一定将山东共匪一网打尽。
3: 是，校长，学生明白。
0: 顾祝同连声应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顾兴高采烈，立即部署对陈粟实施反包围。他召集三个兵团司令汤恩伯、王敬久、欧震，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共谋策划，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同心协力与陈粟主力在孟良崮和蒙阴之间展开决战。具体计划是南北夹击，左右对进，铁壁合围。他命右翼25师及附近的65师，命左翼83师及附近的7军和48师，从左右两翼迅速向74师靠拢，并截断陈粟左右退路，命74师之北驻莱芜11师和驻新泰的5军迅速南下，从陈粟北面攻击并截断其北逃之路，命74师之南驻鲁南20师、64师、9师迅速北

0: 向朵庄进击，并切断陈粟南窜之路，又命汤恩伯电令张灵甫，说明七十四师乃为全局之枢纽，务悉激励全体将士坚强陈毅，坚守孟良崮，协同友军与敌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顾祝同将计划部署禀报蒋介石，蒋介石十分满意，他想到陕北已经端了毛泽东的政治巢穴，举世为之震惊，今天若再捣毁了毛泽东的军事巢穴，双毛倒巢计划成功，那意义关乎革命大业之成功，更应该很好的宣传一番。他拿起电话对陈诚说道：此修啊，近日沂蒙三区共匪清扫策动，将七十四师包围于蒙阴之东南的孟良崮三区，我已命顾祝同调十个整编师，将共匪从七十四师左右翼和南北四面实施了反包围，此战必能将山东共匪一网打尽。你要做好为七十四师，为所有参战部队举行祝捷授奖大会，并部署好新闻宣传，以扬我革命军人之功绩，鼓舞党国民众彻底战胜奸匪之信心。特别是让苏美英法等国对我刮目相看，以提高我国际地位。陈诚遵命而行。至15日10时，陈毅突然接到各方情报，称74师左右两翼和南北国军正在向孟良崮紧急靠拢，有反包围我之企图，立刻高度紧张起来。那究竟陈粟如何应对敌军反包围的形势呢？得到遭敌反包围的情报，陈粟紧急磋商。陈毅说道：
1: 形势非常严峻呐，虽早有预料，但远比估计的严重。敌人是从南北左右增派了十个整编师的兵力，估计有20多万人，远远超过我组员兵力，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0: 粟裕说道：敌之企图看我清朝出动，是欲与我决战，想一举歼灭我呀。这不仅是一场武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战略战术的较量，不仅是一场军事实战，也是一场政治硬仗啊，我们一定要打赢他。
1: 是啊，战略上藐视敌人，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但战术上我们该如何运作啊？
0: 粟裕紧锁眉头，深思熟虑地说道：
1: 老总啊，这场武力的较量，但野战军主力我不如敌，但加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我仍不视为优势啊。只是地方武装不是机械化部队的对手啊，
2: 无需他们应对正面敌人，战场是在我老解放区，人民和我们雨水不分，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群众优势，国民党恰恰相反，这里不是他们的天下，加之他走到哪里就问哪里群众要粮要款，打人抓兵，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们可以一呼百应，安排民兵骚扰牵制敌人，调动群众协助参战。
1: 对，
0: 陈毅赞同地说道：
1: 我们一方面增加组员兵力，另一方面安排敌之驻地的地方部队加强袭扰，牵制敌人行动，同时部署解放区地方群众和民兵，一方面对敌人坚壁清野，使敌找不到粮食水源，拉不到民工担架，另一方面破坏敌必走的道路桥梁，阻敌无法行动。
3: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 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4: 100万，2000万，1亿，
3: 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1: 在破坏敌人的同时，还要部署地方政府积极支持我野战主力啊，组织好民工军需物资运输队、伤病员担架队，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还要加强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是战场鼓动，要宣传此战重要意义，让指战员明确作战目的，并宣传我军地利人和等各方面优势，去掉畏敌心理，让指战员树立必胜信心。
5: 我同意，我们要给各级指战员讲明，现在国民党王牌这头肥猪已经被我们四面包围，捉到这头肥猪就等于剜了蒋介石的心头肉啊，也杀了蒋介石的威风，更一举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我山东解放区的美梦，意义非凡呐。
2: 另一方面也是地方鼓动，宣传好群众，也让人民认识到此战的重要性，树立一个打倒蒋介石解放新中国的美好理想，自觉而又踊跃之前。陈毅说道，
5: 对，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是我们人民革命战争的铜墙铁壁。
2: 粟裕又说，其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敌人的左右援兵距我们不过5-6公里，南北援兵若突破我们的阻援也不过1-2天的路程，现在是15日10时。陈毅略一思索，果断地说，
5: 那我们就今天13时发起总攻，争取明天下午结束战斗，怎么样？
2: 粟裕赞成地说，
6: 嗯，很好，速战速决。
2: 老总啊，你立刻向主攻兵团和组员兵团各纵队，并通过华东局向地方各军区、解放区各级地方政府下达总攻命令吧。
0: 陈毅做了一个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手势，铿锵有力地说，
5: 我们一定要100万军中去上将首级。
0: 主攻战役具体由粟裕指挥，15日13时，随着粟裕一声令下，孟良崮主峰四周猝然万炮隆隆，硝烟腾空，山摇地动，仿佛天塌地陷一般，千军万马如潮水般涌向张灵甫阵地，喊杀声震天，压缩在孟良崮四面几个山头的74师官兵大惊，各前沿阵地力爆张灵甫。张灵甫走出洞口，举起望远镜环视一周，只见敌从四面八方黑压压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左右的蔡仁杰和魏震岳亦同时举起望远镜看了一圈，心情紧张地说道，
7: 师座，看样子是共匪发动总攻，我们……
0: 张灵甫感到敌情严重，一阵心跳，但他毕竟身经百战，立刻镇定了情绪，冷静从容地说道，
5: 命令炮兵轰，榴弹炮、迫击炮、神炮给我一起轰，
8: 先把共匪的炮群摧毁，命令前沿部队打开火焰喷射器，发射8组卡火箭筒，把冲锋敌人压下去，我立刻报告汤总司令。
0: 张灵甫

0: 反身回洞，话务员接通汤恩伯，他拿着无线话筒大声地说道：
1: 喂喂，汤总司令，共军已向我部发起总攻，请指示。
0: 汤恩伯说道：
2: 张师长，你要顶住，我四面援军正在向你靠拢，空军已经出动了，而且南京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你要沉着呀。
0: 张灵甫一下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亲自和各旅长通话，通报援军情况，命令各部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惨烈，陈粟部队使用的多是历次从国民党军缴获的美式武器，丝毫不亚于74师，火力势均力敌，双方争夺高地，争夺要点，各阵地是拉锯式激战，你上去我下去，我又上去你又下去，机枪咕咕，子弹呼啸，手榴弹横飞，爆炸连天，血溅山崖，死伤无数。但陈粟战术是以优势兵力制敌，74师竟寡不敌众，节节后退，战至15时，三万人马被压迫到孟良崮主峰西侧的52洞高地、54洞高地、6洞洞高地以及东南侧的雕窝、庐山和万泉山一线的狭小阵地。张灵甫方感到情势危急，他曾经认为以74师装备之现代和优良，送到陈粟嘴里他也咬不动嚼不烂，而今想不到陈粟今非昔比了，分明他们也都是美式武器，但悲哀的是他们不是美国所援助，而是自己的敌人所奉送的。他感到陈粟今天能把他逼到如此地步，共产党的确成长壮大了，陈粟不可轻视，必须向汤总司令呼救。他正要给汤总司令电话时，不想电话铃响了，蔡仁杰抓起听筒，是阵地报告战况。蔡一口气接完，可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蔡又接完了，接完了又响，又接完，接连三次。蔡仁杰放下听筒，忧心忡忡地说道：
3: 师座，前沿阵地接连报告，弹药不足，食品用完，特别是缺水啊，自带水壶都已喝干了，自14日至今已近两天找不到水源了，山里百姓逃避一空，不仅坚壁清野，食品粮食颗粒皆无，连水井也填满了石头啊，士兵口渴难耐，疲惫无力，骡马干渴跳蹦，咬断缰绳满山乱跑，甚至撞伤官兵，雕窝下有唯一泉水，但已被共军封锁，我方争夺数次，死伤惨重，这样下去后果……
0: 张灵甫感到情势的紧迫，脸上堆起乌云，他亲自接通汤恩伯的电话，着急地说道：
1: 汤总司令，我即将弹尽粮绝，特别是唯一水源被共军控制，战斗生存异常艰难呐，援军何时能到？
0: 汤回答道：
2: 张师长，我深知鬼师处境艰危，你左右25师和83师正在和共匪阻击部队展开激战，有望今夜突破阻击，南北援军也在向孟良崮疾驰，你一定要坚持啊，只要吸引住共匪，就是贵师极大之功绩，务悉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此之伟大任务。
0: 张灵甫心中升起了希望，他让蔡仁杰把汤恩伯的电话内容立即下传各阵地。他走出洞外，俯视四周，但见黝黑的孟良崮主峰下，近在咫尺是不断的隆隆炮响，咕咕的机枪叫，啪啪的步枪鸣，以及血战的喊杀声，阵阵火光映红山岗，汩汩硝烟直冲云霄，战斗 依然在炙热中，他的心紧缩着，不时抬腕看表，焦急地等待援军天降。他隐约看到主峰左右的25师和83师与他分别仅一山梁之隔，心想只要能和他们打通联系，他即可突围，可他们何时能攻过来呢？时间一分一秒，一小时一小时的流失，他的将士一个个一群群的倒下。又2个小时过去，依然不见援军踪影。他纳闷，左翼83师距他不过12里地，已经一天多了，为什么靠不过来呢？是遭遇共匪顽强阻击，还是李天霞师长不鼎力相助呢？我与他素有奸细，难道生死关头他要幸灾乐祸不成？而右翼25师也距我最多4-5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黄崖山，也为什么迟迟不见踪影呢？黄百韬师长与我可是好友知己啊，难道他是被阻击，还是危机时刻忽生思念了呢？实际上至14日74师被围，汤恩伯所调援军和陈粟组员部队就展开了激烈战斗。汤恩伯一面命张灵甫坚决挺住，一面命左右翼25师和83师火急向孟良崮靠拢，并电告顾祝同，请求命南北2个援救兵团加速前进。14日晚，汤恩伯在焦急等待中接到顾祝同电话，顾沮丧地说，
3: 南北兵团都受到共匪顽强阻击，并且道路被截，桥梁被炸，奸匪组织地方武装袭扰牵制部队，组织民兵切割电线埋设地雷，援军行动异常困难呐。
0: 汤恩伯说，
4: 他们目前行进到什么位置了？
3: 北面莱芜5军受共匪10纵牵制，刚刚南下，但沿途道路桥梁被毁，前进缓慢。钦泰11师受共匪3纵正面阻击和侧翼攻击，被滞留于蒙阴之北，无法前进。南面20师、64师及9师受鲁南地方武装牵制，加之道路桥梁被毁受阻，仍在青驼寺以南呢。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以少胜多，书写战争传奇。敌强我弱，总不能以卵击石吧？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史诗，惊涛骇浪，改写华夏历史。共产党人就是要扭转乾坤，让穷苦的百姓都吃上面包，喝上牛奶。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欢迎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
1: 唐恩伯此时心急如火地说道：“
2: 顾总司令啊，74师处境艰危。”
1: 顾祝同说道：“
2: 74师左右翼援军如何呀？”
3: 右翼较远的65师和左翼较远的7军及48师，都受到了共匪阻击和袭击啊，前进迟缓。围较近的25师和83师有望靠近74师啊。
2: 你要严令你的兵团各部拼死决战。现在，只要25师或83师能和74师靠拢，连成一片，我们就能打乱共匪的进攻嘛。
1: 然后又言辞道：“
2: 你明白吗？74师。”是我国军中精锐之精锐，张师长是我抗日模范、党国功臣，更是委员长爱将啊！若有不测，那损失不可估量。
3: 明白，明白。
1: 唐恩伯连连应道，忽然脸上沁出了汗珠。顾祝同又说道：“
2: 我刚刚接到委员长手令，要我命令各部。”一定把握此一良好战机，竭尽全力歼灭山东共匪主力。如有萎靡犹豫不前或复原不利者，必定以贻误战机，研究论罪不贷。
3: 明白，明白。
2: 我立刻把蒋委员长手令传达到各部，一定竭尽全力与共匪决战到底。
1: 汤又连声应诺，汗珠止不住滚落下地。同一时刻，陈粟一方面指挥主攻兵团对74师展开猛烈攻击，一方面指挥阻援兵团顽强阻击敌之援军。陈毅意识到，时间的主动权在阻援兵团手中，只要敌人逾越不了各路阻击，就给主攻兵团争取了时间。陈毅紧握电话，不断询问各路阻援情况，南北都回答到敌被死死挡住。陈毅十分高兴，并通报了主攻兵团的胜利进展，同时命令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不许敌人前进半步。剩下最关键的是左右阻援。陈毅想，只要74师左右的援军突破不了左右阻击，74师就孤军奋战，死路一条。而如果万一有一路打通和74师联系，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分别接通担任左右阻援的6纵和2纵司令电话，命令他们坚决切断敌左右联系，确保主攻顺利，同时命1纵除留1个师阻击蒙阴65师东进孟良崮外，其余主力支援6纵。2纵司令韦国清回答道：“
4: 陈老总，我保证人在阵地在，绝不允许83师向74师前进一步。”
1: 6纵司令王必成保证道：“
5: 陈老总，我压上脑袋一定切断25师74师的联系。”
1: 此时唐恩伯又给25师师长黄百韬和83师师长李天霞打电话，传达顾祝同和蒋介石的命令，严令他们一定要在15日拂晓5时前打通和74师的联系。25师师长黄百韬积极执行上司命令，凭借武器之力一鼓作气，14日黄昏，
3: 将战线推进到黄崖山一线。黄崖山距孟良崮只有四五公里，中间隔着一段开阔地带而相望，但黄崖山成为二十五师通往孟良崮主峰的道，谁占领了黄崖山，谁就能把握了这次大战的主动权，谁守住了黄崖山，谁就扼住了战神的咽喉。六纵司令王必成给十六师师长张云龙下了死命令，要他一定死守黄崖山，挡住二十五师前进。张云龙对四十七师恨之入骨，第二次涟水战役，当时张所率的一个旅被张灵甫师重创，三四千人几乎打光。张云龙是个不服输的血性军人，曾向师首长表示一定要寻机再和七十四师大干一场，一定要报仇雪恨。而今机会终于来了，张云龙接到王必成命令，在一纵部队协助下迅速增强扼守黄崖山阻击部队力量，将原来的一个团加到两个。似是巧合，他也命令团长黄祖煌十五日拂晓五时前占领黄崖山主峰，叮嘱道，
6: 记住我说的是五时前呐，你若能提前一个或半个小时更好，而且越快越好。
3: 黄百韬二十五师向黄崖山主峰冲锋的是一个团，团长甄勇是在抗日战争中和日寇拼杀出来的勇猛将，他向黄百韬表示

0: 师长，我若拿不下黄亚山，甘愿受军法严惩。全团将士又向团长起誓，誓与共匪决一死战，坚决突破共匪阻击。甄勇组成了一个200人的敢死队，冲锋在前。15日凌晨，敢死队从黄崖山西面山脚下向黄崖山主峰冲锋。敢死队一鼓作气，猫腰飞跃，穿越沟沟壑壑，攀登大小山崖，很快接近了主峰。眼看距山顶只有12米的时候，队长兴奋不已，但看山崖陡峭，便下令队员们喘息一口再爬。可就在他们立足未稳的时候，主峰上突然机枪咕咕，冲锋枪、汤姆枪哒哒吼叫，子弹雨点般的倾泻而下。原来黄祖煌的阻击团先头连抢先一步攀上了主峰。自黄祖煌接受命令后，耳畔就响着首长越快越好的叮嘱，他命先头连从黄崖山东面山脚下拼死向主峰冲刺。也是天意，黄崖山东坡又叫西坡，山势平缓，阻力和障碍大大小于西坡，加之先头连争分夺秒，所以抢先一步攀上主峰。黄百韬的敢死队顶不住黄祖煌先头连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丢下无数尸体，仓皇退下山去。接着黄祖煌又命后续连队赶到，控制了黄崖山主峰，他们迅速抢修工事，巩固阵地，等待敌人的反击。甄勇第一次冲锋失败，15日下午，趁敌阻击部队立足未稳，立刻组织了第二次冲锋。他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黄崖山主峰发起猛烈攻击，密集的队形在督战队逼迫下，冒死集体冲锋。黄祖煌的阻击连队隐蔽主峰阵地，待敌人冲锋到主峰之下时，以优势密集火力射向敌群，敌招架不住，纷纷倒地滚下山去。15日下午，甄勇在黄百韬严令下组织第三次集体冲锋，黄先令炮兵对敌阵地进行猛烈炮击，摧毁了敌军工事。之后甄率一个团的兵力分三路齐头猛攻，一度冲上了主峰。在前沿阵地指挥的黄祖煌指挥二倍于敌的兵力英勇迎击，双方展开白刃格斗，面对面拼杀。但由于甄勇部登山爬坡疲劳且寡不敌众，经一番血战丢下大部尸体败退下去。黄百韬见损失惨重，心痛不已，他觉得不能打光了老本啊，但为应付命令，只以小股兵力反复冲锋。左翼援军李天霞接到汤恩伯的命令，也不敢怠慢，即命57团迅速向74师靠拢。不过57团不是精锐，是一支由破铜烂铁拼凑起来的垃圾部队，全团装备低下，士气颓丧，其中一个营还是从北军中改编过来的，在苏中曾两度被粟裕打得溃不成军。前团长被俘，现任团长罗文浪是由师参谋长调取接任的。
1: 翻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回眸人民政权的成长，请继续收听声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 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但罗不是李天霞的旧部，进入山东作战，李总是以罗打先头阵，援助友邻部队更是拿他去应付。李心中有数，纵然这个团报销了，与师实力无损，他还可以拿来向上面报账。十四日晚，罗文浪率部出发时，李天霞话中有话地说：“夜间作战，要多带向导，特别注意来往的路，要多控制几天。你是很机警的。”罗知道李天霞这次又拿他去应付七十四师，暗示他保存实力。罗心领神会。罗文浪知道李很狡猾，打仗惯于保存实力，常言要打巧仗不要打硬仗，既不拼消耗，更主要的，罗清楚李和张灵甫素有奸细，一来是李好赌好色，经常玩弄军中女政工人员，上前线也带着姘头，还经常组织舞会，抱着下属的太太跳舞，张瞧不起他，常溢于言表，使李不满。二来是李比张的资历老，曾当过张的上司，但李和张争当五军军长失败，使李不服。五军是国民党最早的机械化兵团，1939年因重创日本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而扬名，而今是全副美式装备，为蒋介石嫡系。三是张很得蒋介石宠，又很骄横，使李非常的妒忌，而今李天霞要幸灾乐祸。83师与74师也有一道天然屏障，中间横着一座鼻子山，结果罗布进入鼻子山，与共军阻击部队一交火，迅即土崩瓦解。罗只带着几十人冲进孟良谷，张灵甫见到罗文浪，一看李天霞又拿57团打头阵，明白李天霞是应付自己，心中凉了半截。李天霞在苏中与粟裕多次交手，深知粟裕厉害，打发走了罗文浪，他即率83师大部远离鼻子山，退到青驼寺，悠闲地坐山观虎斗。至15日傍晚，张灵甫亦未见到25师援军踪影，更大失所望，不禁暴怒道：“妈的，援军都他娘的狼心狗肺！”身边的魏震岳知道张灵甫性情暴烈憨直，小声地劝道：“
2: 日事多息怒，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国军历来解围部队哪个不心存私心呢？”
0: 张愤然地说道：“一群党国败类，立刻状告校长。”究竟校长是否能解张之困呢？话务员接通了蒋介石的电话，张灵甫手握听筒向蒋介石哭诉道：“校长，学生孤军于孟良崮，已被奸匪围困数日，但各路援军不见踪影啊，连距我最近的25师和83师也未能向我靠近一步。我知道李天霞奸猾，又与我争夺五军军长心存恨忌，可黄百韬与我关系不薄啊，也不知何故，现我将士每日在与逼近奸匪激战，但面临极端困难，弹药不足，粮食耗尽，水源枯竭，校长，学生无奈啊。”蒋介石说道：“灵甫啊，你一定要坚持，现山东共匪倾巢而出，全被你吸引，你各路援军已将其死死反包围，这实在是歼灭共匪之唯一良计，我马上严令顾祝同催促增援部队。”蒋介石接通顾祝同的电话，

0: 火地说道：没事，我们其实此时危急，但过路严峻，前进迟缓。连比邻的李天霞和黄百韬亦未能打通和七十四师的联系，此与山东共匪决战良机，你要严令各部竭尽全力。我再重申，伪民犹豫不前和复原不立足，研究论罪不贷。另你要把徐州空军全部用上，我同时命南京空军增援。
1: 是是，校长，学生明白，学生立即下令。
0: 顾祝同连连应诺，心跳个不停。第一兵团是关键，顾祝同先给汤恩伯打电话，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又询问25师和83师为什么不靠近74师。汤说道：
2: 哎呀，共匪的阻击实在太猛烈，两师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0: 顾又说道：
3: 立即命左右策应的65师和七军全力向孟良崮靠拢。
0: 然后顾又分别给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和第三兵团司令欧震打电话，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严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敌人阻援，一定要在16日上午靠近孟良崮。15日夜，74师右翼25师和65师、左翼83师和七军、北五军和11师、南48师和9师从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向包围孟良崮的陈粟大军展开了猛烈攻击，万炮齐发，轻重机枪怒吼，火焰喷射器火轮滚滚，队伍在炮火掩护下不分队形，像羊群，像蜂群，成群成团地向敌阵地上汹涌推进。空军派出100多架飞机，一面成群地轰炸敌阻击阵地，一面向74师阵地投放弹药、食品、水等战场急需物资。北面空军一度摧毁了敌阻击阵地，莱芜的五军开始南下，新泰的11师亦开始向蒙阴靠拢。南面七军48师、9师都一度突破了敌阻击，开始向孟良崮推进。最关键的是74师左右翼，左翼25师加65师支援，向敌据守的黄崖山及其南侧的蛤蟆谷、界牌、天马山一线猛烈攻击，敌阻击部队连连后退。右翼七军48师协助83师实施人海战术，洪水般向敌阵地冲击，敌军也节节后撤。汤恩伯将增援情况电告张灵甫，尤其将左右翼增援态势告诉了他，并命他配合增援向外攻击，尽快打通和左右翼的联系。张灵甫闻讯大为高兴，命左右翼部队展开猛烈攻击，争取和左右翼增援部队尽快会师。74师官兵得到空军弹药、食品和水等物资补给，士气一下子大增，和敌主攻兵团展开了血战。此时在华野指挥部，陈毅接到前沿各阵地敌情报告，感到情势万分危急。他想，关键的是阻击敌人增援，不让敌人援军靠近74师一步，假如顶不住敌援军，其不但围歼74师炮膛，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被敌里外夹击，后果不堪设想。他双眉紧锁，不停地在地上踱步，面对敌人空前猛烈的攻势，粟裕的心也高悬。他说：
4: 老总，面前是危急形势，我想一面我们要加强阻击部队力量，另一方面我们要马上电告中央啊，既听取中央指示，又建议中央进一步从敌外围调动部队牵制敌人力量，你看如何？
0: 似乎是英雄所见略同，陈毅不加思索地说：
1: 很好，我马上起草电文。
0: 随坐到小板凳上， 从兜中掏出随身携带的电蚊稿纸，取出钢笔，沙沙写了起来。写完后又递给素玉审阅，素玉同意之后，交机要员速速发出。一刻钟的功夫，机要员乘上中央回电，陈毅月罢对素玉说道：
2: 主席同意我们的建议，即令中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从豫苏皖三面骚扰敌人，牵制其进攻山东部队，并建议我们务必争取时间，速战速决呀。
0: 粟裕说：“只要有中央的支持，我们就有了信心。另，除了中央调兄弟部队从外围牵制敌人，我建议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各解放区地方部队和民兵对敌人的袭击骚扰，以进一步牵制敌人的援兵啊。”
2: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马上向地方部队下达命令，同时和华东局联系，请他们安排各地方党组织进一步加强民兵对敌人援兵的骚扰，同时加强支线工作，增派运输队、担架队和救援队力量。
0: 粟裕说：剩下的就是我们进一步运筹好主攻兵团和组员兵团的战斗部署了。陈毅连连点头，并和粟裕不约而同地走向地图前。根据敌人进攻态势，他们不时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做出阻击、进攻或歼灭的标记，然后向各前沿阵地下达一道道紧急命令。陈粟开始空前顽强的阻击，各主力阻击部队增调了援军，特别加强了思想政治动员，提出了为自由解放而战，共产党员冲锋在前，誓与阵地共存亡，消灭王牌军，活捉张灵甫等宣传鼓动口号，信心和士气大振。在南北国民党援军周围更广阔的地域内，共产党解放区各地方部队、地方民兵加强了对敌袭扰，他们偷袭敌军营地，烧毁敌军军需物资，掐断敌军通讯线路，挖毁敌军前进的公路，炸毁敌军必经的桥梁，还在敌军所到之处秘密埋设地雷，使敌军提心吊胆不敢前进。很快，南北国民党增援部队受到外围陈粟部队牵制和地方部队及民兵的袭扰，迟滞了进攻速度，多被陈粟部队阻击而不能前进半步。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小米加步枪》，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意外突袭，家财无忧，人保财险金锁家财重磅守护，自然灾害有保障，水管破裂淹自家，连累邻居也别怕，双重损失我来赔，100元保费保全年，从房屋到装潢，从财产到责任，家的温暖有我全程护航。

0: 读书俱乐部。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水木丁。你好，水老师。
1: 你好，一丹。大家好，我是水木丁。
0: 这本书《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看到它的题目，其实也是我今天特别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您对于自由和爱是怎么看的？
1: 这个书的题目可能起的好多朋友一看的时候觉得比较大。然后呢，关于自由和爱呢，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吧，就是当你有一个比较自我，以及你跟你的自我和这个社会之间有一些发生关联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遇到自由和爱。比如说14岁的小孩子，你想出去玩，想自由自在的交朋友，然后不想学学校的那些东西，但是你的父母和老师就会要求你怎样怎样的，这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嘛。这个时候他的自我第一次形成的话，就会遇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爱有的时候很像占有啊，枷锁啊，这种羁绊，对。然后自由呢，是想自由自在的飞翔。其实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这两个问题它是两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是自我的一体两面的问题，
0: 相互关联的。
1: 对对对，我们大多数人是希望既有自由又有爱，
0: 对
1: 对，让自己有一个比较舒坦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本书里头其实讲的东西比较杂，都是一件件小事。我有个读者他总结的特别好，他就说看完这本书，可能他不是从大的方面，特别哲学的方面去讨论自由和爱，但是他就像一个一个案例，像生活中的一件一件扎扎实实的案例，就是一样一样的在讲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
0: 其实很多人对于自由和爱都有自己的一些

0: 寂寞才自由、
1: 嗯、
0: 就认为自由一定是孤独的，一定是
1: 特立独行的，或者说我行我素的、
0: 哎、对， 对，那时候的自由就觉得像鸟一样，天上的云鸟就是很孤绝的、
1: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以后呢，我觉得自由和爱其实是统一的，有自由的人其实更会爱，懂爱的人他可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我在那个序里头讲到过，就是说从前的自由总觉得说像鸟一样是飞在天上的，特别高的、
1: 嗯、
0: 高高在上的，跟所有的人都不联系的。现在的自由呢，觉得就是你把自己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你的根要深深的扎扎扎实实的扎在生活里，热爱生活中的事情、
1: 嗯、
0: 你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有的能力，这个自由的能力越来越高了以后，你反倒会越来越有能力去爱别人，你这个自由和爱就同时得到了、
1: 嗯。其实您讲到的就是说一种自由力和一种爱的能力，
0: 对，
1: 我们想获得更多的爱的能力，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的能力，
0: 对，
1: 就是爱有多深，自由也会有多大，是吧？
0: 因为自由如果是只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只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嘛。
1: 嗯，
0: 但是自由英文有一个词叫 free will， 这是一个哲学方面的，就是说自由意志后面还要加上一个意志。
1: 嗯，
0: 就是说我去爱别人，我主动的做出选择去关心别人、爱别人、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不会觉得这个爱是一个羁绊或者是束缚、
1: 嗯、
0: 如果我这个爱是别人要求我，你必须要每天打电话，你必须要每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觉得这简直是牢笼，是枷锁，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我在这儿首先要介绍一下水木丁老师哈，水木丁老师他自己在这本书的这个介绍当中并没有附上自己的一张美照哈，其实笑起来也很灿烂很阳光，然后呢他是70年代生人，生活中人，文字中人，复杂到一言难尽，简单到不值一提，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哈，就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很矛盾也很单纯。
1: 然后也著有散文集《我们心中的怕和爱》，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长篇小说《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应该说看到这样的一些就是书名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读者哈，都能感受到其实你写的更多的是关于爱，关于爱的思考，是吧？
0: 嗯，我觉得爱很重要，爱很重要、
1: 嗯、
0: 就是我很喜欢孔子的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1: 嗯，
0: 就是说一个人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是君子说、
1: 嗯、
0: 而去担心自己不够了解世界，不够了解他人。爱很重要，就是你心中有爱的人，你才会有这个动力愿意去了解他人。就像说我觉得爱情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爱情是完完全全的两个陌生人，
1: 嗯，
0: 然后他们愿意为了在一起而打破自己原来的一些家庭的成见，固有的成见，去放下自我去了解对方，因为不这样的话、
1: 嗯、
0: 可能就很难相处、
1: 嗯、
0: 事实上如果是我们天生下来的一些，就比如父母啊或什么，这是原生家庭，就是这是割不断的情谊、
1: 嗯、
0: 朋友的话你不喜欢你可以不交嘛，可以断交嘛、
1: 嗯、对，
0: 但是只有爱情它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会让一个人说我会放下自我，自我牺牲的精神，让我更担心我不了解对方。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他的人生的格局，谈一次恋爱就会一下子就被打开。所以其实爱情很了不起，它是一种动力吧。
1: 嗯，所以很多人说没有什么比爱情更能够让一个人成长的。
0: 对对、
1: 嗯、他的成长一定是方方面面很综合的。
0: 因为作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讲，亲密关系来讲、
1: 嗯、
0: 爱情的亲密关系肯定是要大于友情，它的冲击力也是要大于友情。
1: 嗯，
0: 如果爱情都不能让一个人做出一些改变和反思，或者说做出那种超越自我的意愿的话，那这个人其实可能很可能他就是容易固化，
1: 对，也是很孤独的一个人。
0: 对对，
1: 嗯，为什么您的这个简历当中没有附上一张美照呢？
0: 哎，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看我的就是文字多一些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我实际上我喜欢写作这件事儿本身当初就是因为个性上面不是很喜欢抛头露面这种、
1: 嗯、
0: 我人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有钱人。默默无闻就是做事情很成功，但是没有人知道我还赚钱，可以过自由想过的生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理想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有、
1: 嗯、
0: 因为你又不需要被声名所累啊或怎么样的，结果就是到了现在呢就变成了你
1: 不得不出名了。

0: 其实就是因为你一本书出来了以后，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1: 对，
0: 里面有出版社编辑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个，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原来的生产的这么一个创作者，就是宣传啊，怎么样的吆喝，很多朋友都会在微博上吆喝一声，都会对不起啊，我刷屏了，我以前也会说对不起啊，我要刷一下屏，现在我都懒得说，反正我也是必须得刷屏。
1: 我觉得其实我对于文学的理解哈，因为什么我来做读书节目，我总觉得哈，每一个作者他走到我面前跟我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是经过了人生长河当中很多的起起伏伏，然后来到现在，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在这一个小时浓缩在这儿讲给我听，告诉我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到底他这背后有哪些思想的浓缩的精华，我觉得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我想为什么我们来做这个节目，做读书的节目，为什么出版社让我们作者来宣传，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作者他凝聚了自己的思想的精华在这本书里，他不希望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知道，他希望用这些能量，精神上的能量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哦，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活，原来生活是这么的美好，我的心是因为这样一本书，这样一些文字打开了，然后字里行间的这些流淌的这些快乐，这种愉悦也能够愉悦到我的心里。所以我是想，这其实是作者为什么他要来给我们讲这本书，为什么您今天还感冒了还愿意过来说宣传这本书，其实从这方面来说很有意义的。
0: 对，我觉得作为作者我最大的快乐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已经得到了，然后剩下的所有的说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额外的那种奖金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东西，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1: 你不会再那么在意了，你最大的快乐或者享受就是写作，
0: 对，
1: 这个过程享受到了，
0: 对，
1: 就 OK 了。
0: 对，剩下其他的就尽人事听天命。
1: 其实从你的这本书里文字里，我觉得流淌的很多的是你的性格当中的那种坚强。比如说您在开篇的时候，就是这本书的书面，首先一上来说到的是，比起从前向往飞翔在高处的自由，我更喜欢现在这种从泥里长出来的自由，因为飞翔于高处的自由注定孤绝，从泥里长出来的自由却可以繁茂成一片春天，而那些开在春天里的花就是爱。
0: 好多人会说水木丁你很坚强，然后呢，但是我每次都跟他讲其实我不坚强，但是呢我可能只是比较想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情想通了以后就是很管用，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想通的，就是实际上我不坚强，很脆弱，经常也很软弱很怂，但是呢我觉得我命还不错，就是运气还不错，所以呢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人要随波逐流，就是你不要那么坚强，因为坚强有的时候容易拧劲儿，就是很拧巴，
1: 纠结，
0: 很拧巴，
1: 让自己不舒展，
0: 较劲，
1: 不快乐，
0: 然后很累。然后呢，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就给我的读者打过一个比喻，说我为什么一个不坚强的人还活得挺好的，就是挺乐呵的呢？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人要坚强，人要往上走，就像攀登高峰一样。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要攀登高峰，当时眼里也没谁的，然后呢可是呢后来就也遇到了很多挫折，生活也遇到很多挫折，然后呢你会发现实际上自己的个性并不是那种坚强，很竞争力，很有竞争力，很强壮，很愿意与人去竞争的那一种，那种人真的有，他们很强大，我很佩服他们能够，就像生活如果是一条河的话，他们可能是站在河里头逆流而上，一直能爬到山尖尖上，然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力量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人，后来呢我就发现那如果我要是不较劲了，我不较劲，我放松放松，然后我就顺着河往下飘，顺着河飘啊飘啊飘，因为水是有力量的，水很温柔，但是它也有力量，它并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生活是有力量的，你听生活给你安排一些事情，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接着，对吧，你就好好珍惜它给你的每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机遇你就好好珍惜，就随波逐流，然后一直流啊流，往下流，流到最后你就突然发现往下流是什么，是大海啊，然后你突然发现大海也是广阔天地啊，所以就觉得这也很好，其实后来并不是说靠着坚强去好好的过生活，

0: 而是更相信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做顺其自然，道法自然，而是借力打力，就是借助生活的力量去帮助我做决定，去帮助我往下走。我觉得其实可能如果个性跟我更像的朋友，你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和生活的力量，借助它的力量的话，生活会更容易一些。
1: 对，反而不是那么的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剑拔弩张，
0: 对，
1: 那么的唐突，感觉做什么事情永远都是拧着，永远都是特别累哈。
0: 对对对，比如其实像有的人可能感情生活上面没有那么走运，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就很走运，比如说朋友很好，朋友运很好，
1: 对，或者事业运，
0: 事业运很好。那你至少，咱不是说不要感情，但至少给你的命运给你优待的方面，你要尽量的去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说我事业运很好，我的朋友运很好，然后我就不要这些，我就只要感情，你这样的话就很较劲嘛。
1: 所以其实你把这些思想的精华或者你的一些感受都写到了这本书里哈，优美的低于生活。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0: 对对对，顺着生活走，生活给了你力量，你不需要自己那么强大的有力量。
1: 这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写到张爱玲，你对张爱玲的理解跟别人好像不大一样。
0: 对，她也蛮好奇的，而且我觉得她能够做到那种程度也是挺了不起的。然后以及第一篇那个张爱玲为什么不自杀，当时我铺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好多读者就说，你问人家为什么不自杀，你怎么不自杀就你怎么不自杀。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是我看到别人问的。对，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女作者和学者问的。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问人家不自杀，你怎么不自杀。可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人和有些事情之间是有缘分，可能大多数人就很情绪的说你怎么不自杀就完了，但是这个问题就在我这儿就留下了。然后有一天我看一个其他的书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突然会蹦的一下子，就一下子开窍，一下想起来，诶，好像很多时间以前有谁问过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我遇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答案。然后我就一琢磨说，诶，真的是这样子，我就把这个事情仔细的想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等于说对人生，人的生和死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其实张爱玲可以算是一个特例的模板吧。
1: 咱们可以具体来讲讲你是怎么看的张爱玲。
0: 我觉得张爱玲很了不起啊，她的生活方式啊，她什么的，其实很少人能做到她这一点。我觉得人，大多数人还是需要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能量交换和沟通，这个是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张爱玲她能做到说我不需要沟通，我不需要什么，她就真的可以
1: 找不着她，
0: 可以做到这一点。
1: 你
0: 做到极致也是很了不起的。
1: 所以你文章里就写到哈，说张爱玲你是怎么分析她的性格哈，包括她整个人生的轨迹。
0: 就是加缪不是说人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人是否可以自杀吗？大多数人都会在一个人比如说碰到有人自杀的时候才去琢磨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我是觉得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应该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活着，对吧，人可不可以自杀。然后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我在一边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自己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我自己也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认为人是可以自杀的，但是这个选项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可以自杀，一个是可以活着，我选的是活着。当然了，有的人选择自杀，这是一个显性的选择，一个人自杀了，大家都知道，报纸上啊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说啊这是一个人生选择。可是一个人选择活着，他的活着并不是说为了生活的苟且活着，也不是为了
1: 诗和远方，
0: 对，也不是为了说我不得对谁谁有责任活着，他是想清楚了人可以自杀以后，他依然选择活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做出的一个选择。那如果你的活着不是一个被迫的行为，而是你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主动去选择的活着的行为，那么在生活中很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不是也是你自由选择的，你

0: 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呢？
1: 嗯，
0: 那你如果做了这样的选择，你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多抱怨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在想清楚这个问题后非常快乐，
1: 对，
0: 后面的生活很快乐。
1: 嗯，
0: 对啊，因为我愿意活着。
1: 对，我觉得您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其实您是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我们活在当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几千年前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也有很多的人不断地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您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为什么活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乐观坚强地去面对生活。而且您不是像很多心灵鸡汤一样就写得特别的简单啊，刚刚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说到了哈，心灵鸡汤，很多人会把您这本书当做一个有点像心灵鸡汤一样的读物。
0: 我觉得心灵鸡汤其实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感性的乐观，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经过扎扎实实的有逻辑基础和理论基础的乐观，它只是一个感性的那种盲目的乐观。
1: 嗯，
0: 很多人会误认为我的东西是心灵鸡汤，是因为我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就像我刚才说了，我选择活着以后，我觉得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都是我选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好多人觉得我还是比较温柔、比较暖，所以就被冠上了这个心灵鸡汤的这个，而忽视了它理性的思考的成分。
1: 嗯，
0: 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像刚才咱俩聊的，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他们认为温暖的、温柔的、能看到事物的好的一面的，就一定是缺乏理性的。如果理性的话，就一定是悲剧。我觉得只能看到人生的悲剧，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理性是一种无情的、冷酷的，他把它和感性就完全相对立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举个例子来讲，你要是找我来帮你出主意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有难处了，我认真的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听你讲，然后我认真理性的跟你分析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说我虽然是理性的，但是我是无情的嘛，我是浪费用我的生命在帮你做理性分析啊。
1: 对，
0: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很
1: 感性的，
0: 很
1: 嗯，
0: 对啊，是因为我有爱呀，啊，我是对你有爱，我才愿意去付出我的脑子
1: 的
0: 去想你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理性里面是有很大的这个
1: 感性的成分，
0: 爱的成分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谁理性对待你就一定是不爱你，
1: 人嘛，他一定是要有感情的嘛。嗯，
0: 我在这本书里都推荐了一个心理学者，叫卡伦霍尼，我并不知道他的水平在心理学界是不是最高的，但是我是最喜欢他的。嗯，就为什么，就是我在书里也写到，说我当初看他的书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在冬天早上看完他最后一页书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其实他的那里面没有一句说煽情的呀，理性的，因为他是一个学术的书，
1: 嗯，
0: 全部都是理性的分析，但是我就真的看哭了，看哭了。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说我这本书我看哭了，就有的看过的这个读者说，哎，我也看哭了。
1: 嗯，
0: 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得到你内心那些懦弱的或者怎么样的，而且他设身处地的去想。
1: 嗯，
0: 他是很理性的想，他是很理性的写出来，
1: 嗯，
0: 可是他看得到这件事情本身，
1: 嗯，
0: 就是怀有极大的爱。
1: 嗯，
0: 就是你突然发现你被人看见了，被人放在心里面去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解决，你的痛苦被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大的爱。
1: 而且你书中也写到了很多很特别的人物哈，你比如说像钱钟书、琼瑶的小说以及知识暴发户，是吧？
0: 哎，
1: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0: 我是自己喜欢瞎写，
1: 嗯，
0: 就是永远等着那个有一些很奇怪的思想往我脑子里钻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把它抓住，然后就
1: 这是你灵感的来源。
0: 对对，
1: 嗯，
0: 大家都写的东西我就看一看，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写。
1: 嗯，好，特别感谢水木丁来做客读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年陪伴焕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

0: 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2: 我们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6: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8: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

0: 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

0: 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3: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4: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5: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5: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8: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8: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

0: 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

0: 形势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曹静，
2: 我是易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
2: 省属能源企业扎实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今年一季度实现量效齐增。
1: 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2: 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积极筹备今年参展参会项目。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应急救援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要实现追赶超越，必须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构建彰显陕西特色优势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3: 小心小心，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在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对融合了前沿具身智能技术与精密制造工艺的星刃第二代人形机器人进行最后调试。相较于一代产品，二代机器人采用全尺寸人形机身，关节扭矩动力更强，主控系统算力全面。

0: 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姚贵生。
1: 尤为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机器人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均为陕西本地全自主研发制造，我们完全掌握底层核心自主可控技术，不受外部技术制约。
0: 近年来，陕西把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行业领军企业。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航天技术优势，深耕智能移动机器人领域，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了国外垄断。公司成立以来，从研发补助、贷款贴息、降低创新成本、税收减免、人才专项减轻负担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部门实打实的支持，成功申请各级政府项目近20个，扶持资金1000多万元。西安航天赛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春：
2: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经营成本，更坚定了我们扎根陕西、深耕主业的信心。作为陕西省机器人产业链链主企业，我们更要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助力陕西打造完整的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条，做强做优新兴产业集群。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近，西咸新区绿能汇冲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绿能天穹和天晓系列产品实现了全球首发。其中，天穹 2.0 系列产品凭借全液冷超充、智能功率调度、全场景适配三大核心优势，刷新了行业大功率充电技术的标准，将为干线物流电动化和城市超快充电站提供硬核技术底座。绿能汇冲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技术总监李超：
3: 我们推出的天穹系列机型可以针对于不断快速提升的高倍率的重卡车型，从补能时间从60分钟降到20分钟，充电功率可以达到2兆瓦，这样进一步缩短重卡车辆的补能时间，提升我们单位时间整条线路的运力。
0: 作为在陕西本土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绿能汇冲依托全省富集的科教资源和勤创园的产业政策，聚焦新能源充电、储能及数字能源系统研发，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系统集成与数字平台服务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建成了13条充电产品生产线、2条储能产品生产线，日产充电设备150台左右，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占有率超过了15%。绿能汇冲数字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聂永军：
4: 陕西省的高校云集，其实在电力电子这方面的专业的学生啊，包括科研院所啊，实力都比较雄厚，这个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才基础。地方的产业平台呢，也是通过链接桥梁，把这些科研院所跟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也先后呢和西交大呀、和西安邮电大学呀，都陆续了建立了这种校企合作关系，给我们企业整体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土壤。
0: 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陕西积极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促进新一代半导体、液晶基板、高端材料、增材制造、民用航空、新型储能等产业做强做大，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未来竞争新优势。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持续推动各类政策资源向企业汇聚，使企业和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充分释放，促进创新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5: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6: 今年以来，省属国有企业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聚力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持续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一季度，省属能源企业储能产业布局实现新突破，煤电保供能力持续夯实，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陕西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报道。
7: 储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

0: 当前，陕西省属国企积极布局储能新赛道，为可持续发展积蓄产业动能。在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独立储能电站上个月实现并网运行，这个项目最大储放电功率120兆瓦，最大储能电量240兆瓦时，是陕煤集团首个落地投运的独立储能项目。
1: 这些白色箱体就是储能电站的电池仓，它们的作用呀，就是在白天用电量小、光伏发电量大的时候，把多余的电能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再释放出来，起到一个削峰填谷的作用。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加液冷方案，具备毫秒级响应特性，适配大规模长时储能场景需求。
0: 今年以来，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抢占省间和热滚动高价电量窗口期，一季度发电量完成 10.48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0.31 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 3.76 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71%。 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主任王鹏：
2: 我们研判市场变化趋势，制定机组轮换检修策略，全面优化锅炉效率、新轮机性能等核心指标，实现度电煤耗同比降低 8.26 克。
0: 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多种经营组合方式，灵活调整发电节奏，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同比增利 586.26 万元。陕煤电力运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化军：
3: 下阶段我们将做精电量营销，做实跨省交易，做到极致降本，同步加速推进临沂百万机组潼关供热项目和芮城160兆瓦风电项目建设，力争以高端化、数字化、多元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0: 走进陕西清水川能源生产指挥中心，实时数据动态更新，运行人员正根据电网负荷指令精准调整机组参数。今年一季度，公司完成发电量 57.34 亿千瓦时，刷新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完成利润总额 3.54 亿元。陕西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军红：
4: 全面落实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专项行动，发挥煤电一体化优势，灵活开展中长期加现货协同交易，优化机组运行方式，加强能效指标分析调整，健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做好安全生产、电力营销、燃料保供等各项工作。
0: 作为能源大省，陕西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加快储能产业布局，推动传统煤电向绿色低碳转型。省属能源国企各展所长，协同发力，在保供稳效中加快转型突破，为全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5: 我省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探索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良好生态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请听报道。
6: 连日来，安康市岚皋县国营林业总厂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四季镇木竹村火山国有林区，开展林木修剪、割冠除草、森林抚育更新等生态修复作业。安康市岚皋县国营林业总厂生态保护修复办公室负责人盛民：
7: 我从事林业工作已经有20余年了，通过森林资源保护修复、有害生物治理等林业工程，有效改善了国有林区森林质量，为林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6: 随着安康市岚皋县9万多亩国有林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红外相机多次拍到黑熊、猕猴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现身林间，各类珍稀鸟类也频频出没，优良生态赋能文旅发展，巴山大草原、千层河等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当地还改造火山管护站为生态旅游服务驿站，提供休憩咨询、农特产品展销等服务，并建成13个生态监测站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管护网络，实现林区动态实时监控。安康市岚皋县国营林业总厂厂长胡福林：
8: 充分挖掘国有林场发展潜力，全力推进现代化林场建设，力争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林区智慧监测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9: 我在位于

0: 阳县峡口驿镇大院子村的淫羊藿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淫羊藿长势繁茂，农户们正在进行淫羊藿的林间养护。作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略阳率先在这里破解长期困扰群众的一地多镇历史遗留问题。如今随着一本本崭新的林权证书交付到林农手中，曾经闲置荒废的山林摇身变成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1: 汉中市略阳县峡口驿镇大院子村淫羊藿养殖基地负责人卢玉涛：
2: 以前种淫羊藿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林地权属不清，边界模糊，不敢大规模投入，生怕种了之后出现纠纷。现在不一样了，林权确了权，这片山林的经营权明明白白是我们的。
1: 长期以来，受管理条块分割、登记标准不一等因素影响，略阳林地与耕地、宅基地权属交叉重叠，一地多证问题突出，产权不清也制约了林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此，当地探索形成一次申请、两轮公示、三部门会审、一次注销、一次变更的标准化确权流程，精准完成林权登记确权，让闲置山林重焕生机。汉中山里人家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万奎：
3: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六个蜜蜂标准化繁育基地，林下蜂产业规模达1600多万元，带动周边495户农户养殖中蜂。
1: 截至目前，汉中市略阳县已颁发不动产林权证书201宗，涉及林地面积2500亩。当地依托省级不动产登记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林权变更全流程线上办理，极大提升了服务效率。汉中市略阳县林业局副局长吴永泉：
4: 总结试点经验，规范林权交易程序，培育更多特色林下产业，让更多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 聚焦思博会，安康商洛两市全力推动往届思博会签约项目落地投产见效，同时围绕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和发展需要，积极谋划新项目，筹备参加第10届思博会。请听报道。
6: 在安康第9届思博会上成功签约的紫阳县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基地项目，现已全面落地投运。走进研学基地，现代化场馆内火箭模型、低空飞行器设备整齐陈列，学生和游客正沉浸式体验航空科技魅力。作为安康市首个低空经济与国防科技研学主题基地，项目已构建科技研学加低空体验加国防教育多元体系，目前已承接省内外研学团队亲子游超50000人次，直接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及农产品销售，辐射带动就业岗位200余个。陕西西游科技有限公司研学基地负责人李江林：
7: 那我们目前我们已建成研学场馆、低空体验区、科技展示区三大核心区域，自主研发的这个低空飞行器已经完成了试飞，研学市场反响远超预期。
6: 今年思博会上，紫阳县将继续借助这一平台，围绕低空经济和富硒特色两个重点方向，主动推介、精准对接，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安康市紫阳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夏胜利：
8: 主动把紫阳的产业优势和发展空间讲清楚、推出去，同时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多学习、多交流，拓宽招商思路，为后续项目落地打好基础。
6: 良好生态是商洛招商引资的强磁场。第9届思博会签约项目投资8000万元的商洛全季连锁酒店项目，自去年8月试运营以来，不仅完善了商洛康养产业的配套链条，还推动了区域旅游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全年80%以上的入住率以及对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使得企业和招引方实现了双赢。陕西溧阳曼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饶阳：
9: 我们酒店选择建在商洛，主要是看中了商洛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五一黄金周期间达到了90%以上。
6: 企业收益好，发展有信心，从10多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到后期运营规划，作为项目招商主体责任单位，商洛市商州区卫健局全程跟进服务，主动破解难题，确保了项目从签约到运营

0: 仅用了4个月时间。商洛市商州区卫健局局长王丹彤：
1: 今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地管制和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全链条全方位地做好跟踪服务工作，让企业感觉到实习安心贴心。
0: 立足绿色产业高地发展定位，目前在第九届丝博会上签约的商洛市镇安县礼乐智慧养殖三产融合二期项目前期建设已经完成，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有望月底正式投产。该项目投资2300万元，不仅扩大陆基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填补区域对虾供应的市场空白，还将构建起养家销农文旅一体化全产业链，为商洛全市冷水鱼产业再添新活力，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商洛市镇安县礼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翟涛：
2: 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倾力打造惠民富民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标杆项目。
0: 面对即将开幕的第10届丝博会，借助西石西康高铁动车机遇，商洛筛选了多项重点项目，涵盖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等30条重点产业链。商洛市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宁：
3: 今年丝博会上，我们推介的项目主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特色农林四大产业集群30条重点产业链，着力引进一批契合商洛发展定位、带动性强的项目，全面提升商洛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陕西台消息，鲇鱼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榆林市清涧县境内，由中铁14局、中铁20局承建，全长1665米。由于地处陕北黄土梁卯沟壑区，穿越滑坡、溜塌等不良地质段，施工与安全管理难度极大。两家施工单位需要跨标段精准对接贯通，对测量管控精度要求极高。鲇鱼高铁线路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地区通达关中西南、中南等地的重要客运通道。建成后，对完善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连日来，我省各地消防、应急救援等部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0: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举行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演练模拟某原油储罐遭雷击爆炸，引发全液面火灾及硫糖火险情。企业和地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调度4支消防大队紧急驰援。演练中使用了无人机编队、全域侦察、消防机器人、远程出水等智能装备，以无人侦察、远程指挥、抵近攻坚的新型作战模式，最终成功扑灭大火。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3采油厂副厂长王健：
6: 进一步磨合应急处置流程，提升协同作战能力，后续我们会持续深化企地联动，凝聚应急合力，共同守牢区域安全生产底线。
0: 榆林市定边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曹贵：
7: 通过实战模拟，我们有效提升了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水平，加强日常练兵备战，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出得上、打得赢，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咸阳市消防救援部门对辖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值班值守，现场测试室内消防设施器材，并向酒店工作人员普及消防设施器材操作和维护方法。针对人流量集中的商场、超市等，消防救援部门重点对防火卷帘运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长闭式防火门完好闭合状态等关键部位进行了细致检查，并现场提醒商场管理部门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咸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监督员张世军：
8: 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控制室人员在岗值守、消防设施器材配置完好、消防通道畅通等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

0: 安康市汉阴县应急救援部门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应急预案落实等关键内容，对商超、餐饮酒店、汽车站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惩治，仔细查阅运营车辆日常安全台账，细致核验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状态。在城区部分商超超市，检查人员发现部分防火门设置不规范、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堵塞占用等突出隐患，要求立即整改，并明确监督整改责任，不定期回头看。安康市汉阴县应急救援技术中心主任邓志平：
1: 目前已排查经营主体246家，整改隐患486处，实行重大隐患挂牌督办，专人负责强化整改回头看与抽查验收。
2: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易刚，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优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善采助残同行，西安市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融合发展为核心，抓好康复、教育、就业、权益保护等工作，深耕民生，凝聚大爱，铺就无障碍幸福路，锚定西部示范、西安先行使命，贯彻两个更好统筹，开展三个年活动，打好八场硬仗，以13581思路统领，携手在古都共会平等共享、融合共进画卷，谱写西安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跨越中国大地原点，解密中华文明密码，眺望古渡廊桥，漫步渭城朝雨，千年丝路讲述着今日咸阳新的传奇。
0: 陕西新闻广播咸阳各地区调频，咸阳 FM 106.6，淳化 FM 103.2，永寿 FM 101.2，长武 FM 102.1，宾县 FM 98.1，旬邑 FM 87.3，礼泉 FM 90.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8: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9: 在省上这个水家这样子
10: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9: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8: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7: 创新表达，焕新而来，音 radio 新生新境，声达天下。 FM 106.6 AM 693陕西新闻广播。跨越中国大地原点，解密中华文明密码，眺望古渡廊桥，漫步渭城朝雨，千年丝路讲述着今日咸阳新的传奇。
1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2: 感受延安魅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3: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做了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特色采摘吸引游客。王海鹏在新区调研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深化改革创新，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区。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忙，早自抢先好自当家，富硒稻穴添新景。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4: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5: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小瓜藏在叶丛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16: 我们家就种这么三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瓜长势又好，上帝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盆可能就是一千来斤，卖个两万。
15: 万花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17: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15: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设施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18: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假农户假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采果的最后

0: 一公里，正让菜来子变成百姓致富的钱袋子。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1: 我今年种了3个盆，种了一个小田24，一个小田6。
0: 这个收入还可以，着了不走。你有多少那就要多，预计这2个盆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 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6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2: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怎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0: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2: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0: 近年来，富县茶坊街道持续优化农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文旅活动，以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同样在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竞相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3: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活络，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甄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4: 甘泉县稻镇甄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君耀：
5: 切的时候就是个。
6: 8000到1万，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找准发展定位，守牢安全底线，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创造活力和内生动力，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新区。王海鹏来到新区规划展厅，听取新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等情况介绍。他指出，新区是延安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稳中有进，控制开发节奏。 强化规划刚性约束，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把更多力量聚焦到招商引资、城市公共服务和创新生态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上。要强化同老城区的协同联动，做强做优、做大现代服务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保税物流中心B型，王海鹏实地调研中心建设和运营筹备工作。他强调，要聚焦促进进出口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发挥保税和物流叠加优势，大力招引出口型企业，围绕企业需求强化服务资源整合，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更高能级的开放平台，为延安发展开放型经济夯实基础。 在延安云计算数据中心，王海鹏详细了解数据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等工作。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带来科研范式、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积极争取算力节点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深锁拓展教育、医疗、文旅、交通和城市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 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王海鹏还来到庐山贸遗址实地查看遗址发掘和保护利用等工作，强调要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延安力量。
8: 开局15:55，着眼早时快。 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

0: 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5月9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2: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收能好一点，所以我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5-6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下的秧苗状态你看都是在挺端的。
1: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吸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2: 这两年市场觉得这个复吸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复吸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地了。
1: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含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19四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2: 所以说到了7-8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这一片好风光。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校园食品安全关乎学生健康成长，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焦点。延川县全面推行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打造暖心安心的校园用餐环境。目前全县27所公办学校食堂实现自主经营，12家合规供应商保障食材供应，实现智慧监管全覆盖，校园餐提升工作成效显著。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关注。
4: 走进延川县延远中学食堂，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食材入库查验工作，严格执行双人双检、锁票锁定制度，仔细核对数量、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查验合格后方可入库。食堂库管员王小哥告诉记者，
5: 库房实行左进右出，分区分类存放，同批次食品统一标注生产日期，入库后通过校园餐管理系统实施录入信息，确保数量精准，并每日完善台账，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4: 延远中学的食材管控正是延川县全面推进食统一六到位管理模式的生动缩影。在这一管理模式统筹下，全县各学校餐厅均实行自主经营，大宗食材由政府集中采购，精选正规合规供应商，从食材源头到师生餐桌，实现全程闭环把关。延川县延远中学副校长刘晓峰，
6: 我校食堂严格落实各项标准，全力保证师生饮食安全与餐饮体验，严把食材采购、验收、储存管控，确保食材新鲜可追溯，同时强化食堂环境卫生与消杀工作，完善保温保鲜设施，切实以精细化管理提升餐饮品质，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
4: 抓实校园食品安全，为孩子们成长得更好保驾护航。延川县中学也在同步推进校园餐体制工作，学校科学制定每日菜谱，坚持合理定价、足量供餐，优化就餐流程，提升就餐效率，同时畅通意见反馈渠道，精准对接特殊体制学生的用餐需求。延川县中学学生甘淑迪，
7: 我觉得学校餐厅比起之前的话，环境变好了，菜品变多了，种类也特别丰富。然后学校还专门有一个学生意见表，它可以专门听取学生的意见，对菜品及时进行改良。
4: 延川县中学总务副校长

0: 长刘文光。
1: 我校充分发挥膳食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畅通意见与反馈渠道，根据师生家长建议适时优化餐食与服务，并为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学生呢提供贴心保障，全力守护学生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
0: 目前延川县27所公办学校食堂已全部是县自主经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12家食材供应企业，实现大宗食材统一采购，所有学校均设立校园餐经费管理专户，配备勤益学智慧食堂设备和校园餐智慧监管平台，实现校园餐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全面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餐提升工程落地见效。延川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艾鼎：
2: 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保障，强化监督管理，保证全县学生舌尖上安全的同时，努力让学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让家长满意，社会认可。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近日，延安市2026年红十字宣传月活动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由市红十字会主办，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承办，500多人参加。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到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当天上午，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持证应急救护培训，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围绕心肺复苏规范操作、自动体外除颤仪进行系统教学，并通过理论与实操考核为合格者颁发了红十字应急救护证书，推动学员将所学技能转化为实际救护技能，助力构建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活动还表彰了甘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冯亮、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校医刘金荣两位全市最美红十字救护员，甘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红十字应急救护员冯亮。
6: 受到最美救护员的荣誉，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荣幸。杨凌马拉松现场的紧急救援，只是我身为一名医生理所应当做的事。生命不分场合，危难面前我挺身而出是本人使然，也特别感谢市红十字会的认可。未来我会坚持推广应急救护知识，让更多人学会救命本领，让善于与守护传递下去。
5: 启动仪式后，延安博爱医院、延安新中康复医院、延安高新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为师生们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及造血干细胞捐血入库登记服务，并开展三线知识宣传。此次活动旨在广泛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凝聚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红十字事业，推动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让红十字理念深入人心。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春夏换季正是季节性流感和花粉过敏的高发期。近期呢，不少市民出现了皮肤瘙痒、红肿、起疹等不适的症状。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对症处理呢？我们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了解。
8: 记者在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看到，前来就诊咨询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其中皮肤过敏、荨麻疹等患者占比较高，季节性过敏问题集中凸显。市民贺红玲：
9: 最近发现孩子身上长了些痘痘，看了医生，医生说孩子是荨麻疹，不要接触树木、花花草草、动物。
8: 市民白杰：
10: 脸有点肿，有点起红痘，尤其到这个花粉季节，陆大夫过来给我看一下。
8: 春季花粉、粉尘、蚊虫等诱因复杂，皮肤作为人体第一道防线，极易出现发红、发痒、肿痛、皮疹等过敏反应。不少市民出现不适后会自行随意用药，反而极易加重皮肤损伤，延误治疗。对此，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提醒，规范治疗才是关键。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陆延娜：
11: 如果皮肤出现发红、发痒、发烫，甚至是水泡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自行购买网红的一些止痒药膏，一定要及时

0: 91。针对以下这些过敏的症状呢，我们就给出一些科学的防护建议。第一，我们需要减少暴露，尽量减少外出，甚至是如果要外出时，我们要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5点的一个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如果必须要出门，那么我们需要佩戴口罩、护目镜、穿长袖的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接触花粉。第二呢，我们要做好隔离和清洁。在居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外出回家以后，我们需要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面部与鼻腔，清除一些过敏的残留物质。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市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精心策划各类促消费活动，全市消费市场运行平稳。据监测显示，假期我市54户监测零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6055.55万元，较去年同期5471.06万元增长10.68%，全省排名第四。12户监测餐饮企业实现了餐饮营业收入160.98万元，较去年同期160.74万元增长0.15%，全省排名第九。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立足陕西省辐射环境监测实际，近日制定并印发了2026年陕西省辐射环境监测采样与质量保证方案。该方案的出台，有力推动全省辐射环境监测体系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1: 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境内开工建设，这个能模拟全年冰雪的室内试验场景，重点测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包括对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底盘系统以及飞行汽车等5大功能进行试验。该基地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整车研发的高寒验证，不再看天吃饭，压缩试验成本，提升研发效率。根据世卫组织8号更新的疫情通报，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聚集性严重呼吸道疾病病例，邮轮运营方称当时船上共

轮上出现聚集性严重呼吸道疾病病例，邮轮运营方称当时船上共截至八号共报例八例病例，其中三例死亡，六例经实验室确诊为炭坦病毒感染，具体为炭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警告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亲身浸润戏。

0: 乃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21》。